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5: 60多年前的杀猪峪曾经是我省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风沙埋房，庄稼绝收，人们出门要先从窗户爬出去铲沙子。如今流动的沙丘已经绿树成荫，阡陌纵横。在塔拉滩，10年前这里还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滩，荒漠化率高达98.5%。如今，连片的光伏板铺向天际，成群的藏羊在板下悠然吃草。
6: 板上发电，板下养羊，有牧民一年能够省下112万元的草料钱。上万名当地群众也参与到防沙治沙的工程当中，工程固沙日薪150到200元，熟练工月收入近万。治沙不只是生态账，还成为当地民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最近，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记者跟随着采访团来到海南州共和县，探访治沙一线的样本。
5: 沙猪峪，藏语的意思是四方地。60多年前，沙猪峪遍布光秃秃的沙丘和漫天黄土。那时，沙猪峪有流动沙丘和半固定沙丘5000公顷。地不打粮，沙子埋房。
6: 共和县退休干部杨兴林今年已经83岁了。1960年从青海民族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沙猪峪工作。他在基层待了30多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以前沙猪峪遍地是沙，路上是沙漠，村里也堆积着沙子。”风刮起来的时候，细沙从门缝里钻进来，吃的饭和碗筷当中都落有尘土。
5: 沙猪峪治沙站的历史资料印证了这些记忆。当时荒漠化土地占全乡总面积的90.28%，冬季干旱季节，流沙层的厚度达10到20厘米，最厚的地方有40厘米。当地曾经流传这样的歌谣：大风一起不见家，朝为庄园，夕为沙。
6: 共和县沙猪峪乡猪峪村党支部书记韦强小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风沙最可怕的日子。韦强回忆说，那个时候上学路上，大风一起，漫天黄沙遮蔽视线，对面是谁都看不到。不仅如此，沙害还直接威胁着生计。韦强说，以前地里播种之后，风一吹，麦种裸露在地表，清晰可见。如果风灾严重，一年需要补种1到2次。那个时候，一亩地的产量仅只有300-400斤，如今能达到1000斤。
5: 1956年，共和县塔拉滩地区的防沙治沙工作被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农林专家以沙猪峪为据点，开启了我省防沙治沙的漫漫征程。

0: 1958年，杀猪狱治沙试验林场建立。围墙说，最初的治沙靠的是一瓶水、一个昆锅馍馍、一把铁锹、一双勤劳的手。最让人头疼的是治沙的方法，而技术的突破则来自实践中的摸索。
1: 围墙介绍说，杀猪狱最早采用的是固沙方式的土方格，但取土本身就会破坏生态。后来人们开始尝试用草方格固定流沙，但本地的草种经不起风吹日晒，效果不佳。再后来人们从甘肃、河南等地运来稻草，韦强说，稻草压入沙中之后耐久性强，能够长期抵御风蚀日晒。据介绍，稻草沙帐为半隐蔽式，稻草长度80厘米以上，用专用铁锹插入沙中，埋深15到25厘米，外露25厘米左右。用草方格将流动沙丘固定之后，再在方格内植树。
0: 韦强还介绍了一项发明，那就是高压水枪造林。2013年，治沙站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对水冲技术进行了试验改进。用水枪把沙子冲开一个深度可控的洞穴，待水渗下后插入树苗，周围沙土就能保持湿润状态。韦强说，过去传统栽植成活率能达到40%到50%已经不容易了，如今采用高压水枪，沙层下部湿润，树苗栽下后成活率可达80%以上。过去的传统栽植成活率能达到40%-50%。
1: 沿着崎岖的土路向沙漠腹地驶去，一片片草方格沙帐在眼前铺展开来。这里是共和县共和盆地荒漠化防治及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超过2亿元，实施内容为工程固沙6万亩，封山育林6万亩，草原围栏封域120万米，人工造林6万亩，退化林修复2.6万亩，退化草地改良100万亩。
0: 站在沙丘上放眼望去，2年前还是一片流动沙丘的区域，如今已是绿意萌动。共和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技术员甘成银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片区域2年前全是裸露的流沙。
1: 在塔拉滩，另一种治沙模式正在展开。如果说沙猪玉的治沙是向沙要绿，那么塔拉滩的实践则是借光治沙。塔拉滩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和三江源区域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带之一，植被稀疏，风沙肆虐。
0: 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塔用一句俗语概括了当时的情况：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塔拉滩属于典型的高寒干旱荒漠化土地，曾经土地沙化严重，风害频发，道路经常被流沙掩埋，不得不绕行。
1: 而如今站在这片荒滩上，记者看到的却是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放羊的新景象。2012年，我国第一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在塔拉滩开建，十多年间整合多家企业资源，建成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该园区规划面积609平方公里，已经建成425平方公里。
0: 谁也想不到，光伏板一立，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态效应。海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安峰军说，过去塔拉滩干旱缺水，蒸发量大，年降水量稀少，但迅速蒸发，植被难以恢复。铺设光伏板以后，风速降低，土壤的水分蒸发量减少，植被逐步恢复，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
1: 光伏板就像一排排的生态调节器，它的核心机制在于密集的光伏阵列形成有效的防风屏障，让园区近地风速降低50%，同时大面积遮挡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板上的雨水和清洁设备的水沿着支架下渗，形成天然的微灌溉。

0: 系统。
1: 光伏治沙的生态效益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监测数据显示，曾经植被稀疏的塔拉滩，现在园区植被覆盖率已经恢复到80%以上。安峰君说，野兔等动物过去很少见，这就是我们收获的最大生态效益。
0: 不过生态变好了，新问题也来了。草长高了会遮挡光伏板，影响发电效率。秋冬枯草堆积也暗藏了火灾隐患。解决问题的是羊。成群的藏羊在光伏板下悠然吃草，起初只是周边牧民偶然赶着羊群进园区帮忙吃草，园区随后调整了光伏板离地高度，拓宽阵列间距，为羊群进出留出通道。
1: 渐渐的，牧光互补模式在园区推广开来，园区草场免费向周边牧民开放，每年5到11月。村集体合作社把羊赶到园区，大部分草被羊吃掉。安峰君介绍，牧民把羊群引入园区啃食牧草，羊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些草由牧民人工割除。如此，冬季羊有了储备饲草，企业也节省了雇人割草的成本。羊群粪便又作为天然的肥料滋养土地，形成了良性循环。
0: 据了解，目前园区已经建成了32个光伏牧场，光养殖光伏羊20000只以上，形成了生态、生产、生活三方共赢的良性循环。一位在塔拉滩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牧民向记者算了笔账，过去租赁草场每亩25块钱，把羊赶到光伏园区之后，每年能够节省25000元。他养了1000只羊，每年草饲成本约10万元。政府推广光伏羊模式之后，一年能帮他节省大约12万元的开支。
1: 安峰君表示，塔拉滩光伏园区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带动了经济发展。塔拉滩光伏治沙模式突破了传统单一治沙的发展局限，实现了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多重目标，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牧民增收双赢、生态保护和生态畜牧业有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

0: 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夺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会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9: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英，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国家林业和草原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
9: 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植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成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青海省提前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构，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及利用推广等职能。
2: 来自尹大纪黄鱼类增殖放流站的消息，该站成功攻克高原繁育技术难关，实现我省第一次规模化繁育泥碾高原鳅，以水利力量守护黄河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作为我省的一号水利工程，尹大纪黄工程在发挥供水、调蓄、灌溉等民生保障效益的同时，始终把水生态保护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投用以来，站点已累计放流土著鱼苗数十万尾，推动黄水流域鱼类种群数量和种类呈现明显增长态势，有效缓解水利工程对河湖水生环境的扰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
9: 8月25号到27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以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为主题，汇聚全国119家植物园、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共话植物保护与创新发展。与会各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共同研讨我国植物园发展时态课题，擘画高原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蓝图。
2: 8月25号，以避暑新体验、消费新动能为主题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全国共计45个案例入选， 我省两项文旅案例成功上榜，彰显青海高原文旅独特魅力和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亮眼成效。
9: 此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
2: 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避暑休闲河湟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河湟文化内涵，整合优质特色文化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9: 8月25号，海东市乐都区南山射箭邀请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海东市四个县区42支队伍、200多名射箭爱好者踊跃参赛。南山射箭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河湟本土民俗，群众基础深厚，既是广受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为各地射箭爱好者切磋技艺、交流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
2: 8月25号，万起兴万村立安龙石榴子精神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150名黄南籍高考生获助学金，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青年逐梦前行。这个助学项目从2024年落地黄南以来，已持续开展3年，成为金黄协作助学兴教的特色品牌。这次助学帮扶不仅为困难学子疏解求学难题，更饱含金城人民对黄南各族青少年的深切关怀，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石榴子深情。
9: 8月20号到2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组织全省40名青少年代表赴陕西省西安市开展石榴子一家亲同心营交流活动。5天时间里，营员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实践教育，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场馆，感悟中华文明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活动突出红色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主线，营员们走进关中革命纪念馆、富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敬献花篮，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在追寻红色足迹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走进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周秦汉唐历史文化，在永兴坊观看秦腔皮影，体验老腔，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0: 近日，由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完成评审并公示获奖名单。海北州推送的作品《16年的执着与坚守》《黑河源夫妻馆后传记事》，作者陈文年荣获征文类一等奖。
1: 这部作品以海北州祁连县沙龙滩大草原黑河源头流域生态建设保护站为原型，记录蒙古族管护员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措从2006年开始驻守平均海拔3500米的无人区16年的真实故事。两人以摩托车为寻护工具，累计行程约16万公里，历经暴风雪、山洪、野狼、爆胎摔伤与盗采阻拦等险阻。在黑河源湿地恢复、藏野驴与黑颈鹤回归的变迁中，诠释了共产党员初心不变、夫妻相濡以沫、以生态守护义无反顾的生命树精神。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0: 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8月6日。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2: 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时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6: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8: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2: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
13: 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4: 2016年8月25日，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益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7: 大自然保下，村民自然自在，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代一年呢？
1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是花果山好日子了。
1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8月8号，晴空万里，清风和煦，西宁市大通县种苗站中国沙棘良种基地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连片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温室里田垄间务工的群众忙碌不停，采穗扦插除草管护各项作业有序开展，一株株沙棘幼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
1: 沙棘是高原重要的乡土生态树种，大通全县现有沙棘灌木林13340公顷，覆盖14个乡镇，是守护区域水土涵养高原生态的重要绿色屏障。据了解，基地始建于1952年，前身为城关苗圃，2019年更名为大通县种苗站，2017年获批中国沙棘良种基地。基地总面积102公顷，包含主母树林、扦插圃、试验林及种质资源收集区，功能布局规范，繁育体系完善，是全省重要的沙棘良种培育与种质保护基地。
0: 基地采用硬枝嫩枝两种扦插繁育的模式，然而长期以来嫩枝扦插成活率偏低，是制约育苗提质的关键瓶颈。拥有25年育苗经验的技术员孔凡菊常年驻守温室，反复摸索经验，持续破解繁育的难题。孔凡菊说，硬枝插扦的成活率相对稳定，前些年嫩枝扦插

0: 成活率一直上不去，苗子损耗大，看着着急。团队通过优化药剂处理方式，动态调整大棚温湿度，细化水肥管理，逐年攻克了技术难点，稳步提升嫩枝扦插的成活率，实现沙棘幼苗稳产壮苗。
1: 年复一年，青年技术力量的接续攻坚为两种创新注入新生机。90后技术员嘎藏冬至长期扎根田间，负责种质试验、品种选育与基地管护工作。他介绍说，外地引进的大果沙棘耐寒性、适应性较弱，难以适配高海拔多变气候，本土的杂交良种才是高原沙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优选择。目前基地种质资源分类保存，独立繁育，有效保障品种纯正。今年依托东西部协作资金，将新建32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全面升级智能化育苗体系，进一步提升良种繁育产能与质量。
0: 多年来，基地技术人员深耕高原，踏遍山野，持续搜集保存各类沙棘种质资源，累计入库原生和杂交种质156份，留存沙棘品种80多个。基地严格执行单株单采分区繁育的机制，从源头杜绝品种混杂退化，牢牢守住高原沙棘优质基因库。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基地每年稳定产出40万根良种种条，基地母树林年产种500公斤，全力保障种子繁育生产，为全省沙棘林建设提供种苗供应。
1: 与此同时，基地在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当中，持续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增收。工作人员介绍说，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基地便优先吸纳城关镇东门村等周边村落村民务工，重点帮扶中老年劳动力就近就业。每年4到6月是育苗的旺季，可以吸纳150到200名村民务工，日常稳定用工10多人。
0: 在基地务工20多年的东门村村民徐嘎柱，早已经熟练掌握了全套育苗管护技能。说到多年收入变化，他非常有感触。他说，刚来的时候一天工资只有25块钱，一天挣不了多少。现在每天能挣100元，一年的稳定收入10000多，在家门口上班，能顺利的照顾家里，还能挣钱，非常踏实。
1: 如今依托大通优质本土沙棘原料，县域内傲雪医药、巴彦甄选食品等企业加工生产沙棘原浆饮品等产品，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带动周边7个村庄13名群众稳定进场就业，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同时，种苗站常态化下沉乡镇开展种植实训，手把手普及标准化栽培和管护技术，打通良种繁育、规范种植、鲜果加工全产业链。
0: 基于此，大通县积极探索生态加农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布局沙棘采摘、生态观光、科普研学等新业态，通过土地流转、林地入股、保底收购、公益岗安置等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1: 大通县种苗站站长蔡有柱说，基地将持续丰富沙棘种质资源储备，选育高抗逆、高丰产、高营养的优质新品种，推动优良良种全域覆盖。未来将持续沿链捕链，促进多元融合发展，推动沙棘从单一生态防护树种升级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兼具的全产业链富民产业，让小小沙棘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金果果。
0: 从西宁市区出发，向南驱车近40公里，就来到了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田家寨村。8月的黄水谷地，细雨绵绵，草木葱茏，柏油马路通村达户，2层小楼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很难想象，10多年前 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1: 田家寨村包村干部景涵喜介绍说，以前村民要么种地，要么外出务工，但走得远了，老人孩子都照顾不上。尽管田家寨村地处镇政府所在地，但过去一直没有像样的产业，村民们靠着几亩薄田紧巴巴地过日子。
0: 变化发生在2016年，时任田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蔡友鹏在宁夏喝到了一种枸杞芽茶，受到启发，他想到村里也有一块不种庄稼的盐碱地，或许也能种点什么。蔡友鹏回忆说，当时不少人说青海几千年不产茶，干这个肯定亏本。
1: 虽然困难重重，但他没有放弃，以个人名义流转土地，挨家挨户做工作，成立了青海千子园农业科技博览园。如今10年过去了，曾经那个不被看好的项目已发展为年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深远的变化发生在田家寨村的土地上和村民的生活里。
0: 在千子园的乡村美食广场，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老板宋启春曾经是田家寨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搓着手说，以前家里5亩多地，种小麦油菜，一年到头也就2000来块钱的收入，媳妇儿生病，娃娃上学，这些钱根本不够，日子过得不容易。
1: 2017年，在村里介绍之下，宋启春东拼西凑20000多块钱，在园里租下一个小摊位卖炒海鲜。宋启春说，生意好得很，桌子腾不开，客人们排着长队，第一年就挣到了5-6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日子慢慢缓过来了。
0: 如今，他的餐馆已经从最初的4张桌子发展到能容纳100人同时用餐的规模。经营种类也越来越多。他说，最火的一天营业额20000多。挣了钱以后，他把家里的3间木头房翻新扩建成6-7间砖瓦房，电器也添置了很齐全，过上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
1: 景涵喜补充说道，除了经营餐馆的收入，宋涵喜还有一笔固定收入呢。从园区建立开始，村里的21户脱贫户就将产业扶持资金入股园区，每年能够拿到6%的固定分红。此外，村里还有10几户村民在园区经营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摊位，仅需要缴纳卫生管理费。
0: 不仅田家寨村，周边的村民也来园区务工。小卡洋村的脱贫户李生贵就是其中一位。他回忆，以前在山上住，28亩旱地，靠天吃饭，一年到头的忙活，日子过得紧巴巴。搬下山后，他到园区打工，从最基础的土建工人干起。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会，就跟着大家干。几年下来，李生贵一步步成长为园区基建部的负责人，带着30多人的团队，负责园区设施维修、环境管护和日常巡查。每个月有4000元的固定工资，日子彻底稳定下来。
1: 园区的人气也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不少村民自己当老板，开启了农家乐和民宿。金福农家院老板王玉琴就瞅准了这个商机。王玉琴说，游客最多的时候，我们这儿全坐满了，不预定根本没座位。他的2个店旺季时能带动60-70人就业，游客多了，他开始玩抖音做线上推广。他说，现在眼界宽了，想法也不一样了。
0: 日子越来越好，王玉琴也开始回馈乡亲。前些年开始，每到重阳节，她和丈夫都免费为村里的老人做一顿青海老八盘。她说，以前自己都吃不饱，现在有余力了，就给村里的老人送口热饭。
1: 田家寨村的发展并非孤立，在田家寨镇党委的支持下，千子园园区党支部联合带动的28个贫困村党支部成立千子园中心党委，推行党支部加园区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5家发展模式。通过党组织这根纽带，分散的资源被整合起来，形成连农带农的共同体。
0: 田家寨镇党委副书记徐璐说，田家寨把党支部建在了产业链上，推行党员中心户连片包干机制，党员干部带头学技术闯市场，带动村民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如今田家寨村已经蝶变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走出了一条组织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为农户和村集体发放分红资金超1360万元，累计发放务工工资4500多万元，辐射带动田家寨镇28个贫困村721户2203名群众稳定增收，助力11个非贫困村实现村集体经济破零。
0: 千子园园区的经理王小鹏说，2026年，千子园在特色农业种植方面开展了鸡腿菇、赤松茸等林下食用菌栽培试验，引进蜜薯新品种试种，还试种金豆土豆。在产品深加工方面，重点实施果蔬酱深加工项目和沙棘有机物提取综合利用项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还大力发展夜间经济。他说，要真正实现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活一片乡村。
1: 离开田家寨村的时候，天开始放晴，透过车窗望去，昔日那片无人问津的盐碱荒滩，如今已经是田家寨村最热闹的地方。游客往来穿梭，村民笑迎宾客，景区带村、产业富民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生出更多可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加上了，
4: 用上，可以。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8: 跟随九八九，
7: 跟随九八九，
8: 边走边听，
7: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5: 关于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4: 关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林健表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以信相交，以诚相待，树立起邻国间相互支持、彼此成就的典范。
5: 关于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林健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4: 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山区突发大规模洪水，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发生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了解受灾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涉险情况。尼泊尔政府宣布，拉苏瓦、努尔果德和塔丁三个县是受灾区，为期3个月。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4: 穆赫比介绍，约1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均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这个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5: 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个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经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
4: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延长一年，到2027年9月14号。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该法制约的国家。
5: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1: 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在国际庇护方面，草案中将审查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加速程序，其中加速程序需要在3个月内完成，庇护申请被拒者将收到离境通知。据介绍，上述改革措施还需政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议会批准。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不必着急开花，你可以是慢慢生长的树，是蛰伏的种子，是四季里不慌不忙的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慢一点也能抵达想去的地方。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我到场了，捡那个砸点成我做菜。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祖祖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如此惬意的时光，非常欢喜和大家能够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去了解一位作家，去了解一本书，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去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还是固定的时间段，您可以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一起阅读。因为阅读是普通人最温柔、最安稳的自愈方式，它不需要昂贵的成本，也不需要专属的场地，只需要一盏灯、一本书、一段闲暇的时光，便能够让我们跳出琐碎的日常，与文字对话，和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处。真正的好书，从来不是辞藻华丽的爆款读物，也不是人人熟知的经典名著，而是那些安静、小众、真诚，但能够走进人心、治愈情绪、启发思考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放缓节奏，沉浸式的走进每一本书的世界，在一字一句的品读中，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解锁松弛的人生状态，在寻常烟火与笔墨书香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力量。愿每一位聆听节目的你都能够在阅读中治愈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活得温柔且通透。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作家阿来。我们今天和昨天都是走进了一位很特别的作家阿来，很多人知道他就是那本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阿来1959年出生在四川，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成长在藏地高原之上。少年时期家里条件并不好，中学毕业之后在家务农，恢复高考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了近5年的中学老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对读书极其渴望，路边捡到的报纸都会认真的读完，正是大量的阅读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很深的底子。80年代初期，阿来开始写诗，之后慢慢转向小说创作，后来他还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辑社长，把一本科幻杂志做得风生水起，发掘出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科幻作者。同时他始终没有放下属于故土高原的文学写作。阿来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川西高原这片土地，写那里的历史、民俗、时代变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2000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拿下第5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41岁的阿来也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同时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藏族作家。《尘埃落定》是阿来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川西，康巴土司割据的时代。小说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麦奇土司人人眼里边的傻子二少爷，在外人看来是懵懂痴傻，可偏偏他拥有看透世界的清醒眼光。作品我们在昨天已经深度解读过了，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阿来在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继续深耕高原题材，写出几部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说长篇小说《空山》，一共6部。阿来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个小村落，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了世纪之交，几十年的时间里，外来的现代文明一点点的闯进古老的村庄，那整个传统习惯生活方式都已经被震撼，人物非常的鲜活，充满了厚重感。还写了《格萨尔王》，这部作品的原型是藏族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非遗格萨尔王》。阿来没有直接复述古老的说唱故事，而是重新进行现代文学的改写，讲述英雄格萨尔从一个普通的少年历经磨难征战四方成为格萨尔王的一生，把藏族的古老神话信仰道德观念用现代人能够读懂的方式呈现出来。还有呢，一部很多读者非常喜欢的长篇《云中记》，故事背景取材于汶川地震，地震之后呢，一个村落遭受了重创，那么全村人整体搬村到了安置点，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感人的故事。除了长篇之外呢，阿来的中篇和非虚构作品同样分量很重，中篇小说《蘑菇圈》也拿了鲁迅文学奖。另外呢，还写了《大地的阶梯》《西高地行记》等等等等。我相信呢，很多人对阿来并不陌生，那你有没有真的去走进阿来呢？如果你真的走进阿来，你会发现他的不一样，你会发现他的执着，你会发现他的坚守。我们相信他对文字的执着，对高原的坚守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读懂阿来，能够看明白阿来身上的特质和一个作家要表达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阿来他个人的想法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阿来的作品。
1: 他的文字却一直像那不安分的尘埃，从空山、蘑菇圈到云中记、大河源，他喜欢去有风的旷野，他一直在有风的旷野。阿来老师，像现在马尔康你还经常回去不？
2: 2-3次总有吧。
1: 一年。
2: 其实我希望是 走的地方更多一点。我自己的故乡观念有点不一样，我就觉得我写过的它可能就都变成故乡。
3: 只有你写过的地方，
2: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扩大的这个概念。
3: 就是这个马尔康这个县城就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力量，作为一次次的出发点，或者一次次你又回能够回到那个地方。
2: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历史好像白学了。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
3: 就是不知道
2: 写到那个皇帝。但是我们村儿，我们乡、我们县、我们州，
3: 空白的，
2: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有点过于加工，
3: 过于宏大。
2: 写尘埃落定就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知道当地历史，而且那个少数民族地方跟汉族地方也不一样。汉族地方有强烈的这个地方史志的传统，还有家族
3: 家
2: 的
3: 族谱族谱，
2: 我们这儿没有，所以你问所有事情都大概可能就是都是传说口传文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可能如果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意识要落地生根，光知道大历史不行，我得知道我脚下这片土地的
3: 过往
2: 啊，这个历史。所以我自己开始做调查，做完调查我想把它写出来。
3: 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写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2: 啊？对，我就想知道，
3: 只是想知道发生过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写到30岁出过两本书，一本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突然就发现我一想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写了，所以我就其中有89年中断写作，就没有再写，
3: 找不到方向，
2: 继续再发表一些东西，但是都是20多岁时候写的那些东西，那个时候发表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到94年才开始写尘埃
3: 落定，
2: 我都养成一个习惯，就只好自己做田野调查，听到一些传说，但是你得跟大历史又要扣上，扣上呢，当然你就要去学那个大的历史，然后大的历史呢又不是通常我们读的那些历史书，它可能就要让你去到档案里头去，到旧的史籍当中去，然后终于扣上。所以你发现哦，小地方发生这些事情，原来跟这个大地方那大的历史它确实是互相呼应的这样的关系。
3: 就感觉您好像比较像那个蘑菇川也是写一些就不大被人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2: 对，
3: 你好像比较在意要么是那个不被注意到的，要么就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一些。
2: 对，因为现在我们写作有些时候我们说要初心，有些时候不完全是一个观念跟技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讲创新现在有点过分的把自己局限在观念的变化或者是技巧的创新。但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00年代过来，我们把古今中外的这些东西都全部翻了一遍。翻了一遍以后你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恐怕还是题材的拓展更重要。这是一个
3: 处女地，
2: 没有人写，困难的地方是无所依凭，
3: 就也没有可以借鉴的
2: 啊，很难借鉴。如果你借鉴都是现借的，对吧？福克纳曾经这么写，惠特曼曾经那么写，那么是不是间接的我可以运用这些经验来写作？但是呢也有好处，如果你一写就别开始，免得人家觉得因为这没有人处理过，
3: 对，没见过的一个东西，新鲜的东西。
2: 对，所以写蘑菇圈的时候有个新的考虑，就是今天的生态问题确实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上次去长沙，去年吧，他们就问说你要到哪去，我说那去看看洞庭吧，我30年都没看过洞庭，那今天洞庭是什么样子？不是看风光，也是看这种生态。
3: 就感觉你对生态的关注是近乎于一种本能，而不是
2: 本能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两个环境，一个是人文社会嘛，马克思说社会是什么， 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从文学上来理解，我觉得它是很正确的。
3: 嗯，
2: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叫做生物圈的
3: 里面
2: 这样一个环境当
3: 中。嗯，
2: 那人的社会能不能健康，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良性发展，除了人跟人伦理关系啊、经济发展啊这样的一系列我们关注的问题以外，它确实还有一个我们跟环境能不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3: 嗯，
2: 所以可能我是比较早的关注这种生态问题。比如写蘑菇圈，我就关注一个他们老写改革，当然改革每天都在发生，变迁每天都在发生。
3: 嗯，
2: 但老说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也会落入一种窠臼当中，套路当中。我的观察是城市正在忘记乡村，跟过去不一样，中国人的观念在发生。但我说现在的乡村如果能被城市关注，两个条件，一个是风貌很好，
3: 他可以去那里度假，
2: 成为旅游目的地和打卡地、
3: 嗯、
2: 第二他得有特产，这个特产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3: 嗯，
2: 他才会被需要，他才会被城市的这个消费社会消费群体想起。
3: 就那个城市和乡村之间
2: 啊，它关系在变化
3: 啊、一个是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城市和乡村之间，现在联系的是那个县城，就联系
2: 啊，对对
3: 啊，更大的城市，
2: 对对，
3: 然后又联系乡村。你觉得中国的县城现在它起着一个怎样的一个使命？
2: 它其实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今天我们说城镇化转化的最基础的一个空间。现在好多县城大概会占到至少是一个县人口的三分之一，
3: 嗯，
2: 他们会在县城，就大量农业人口、牧业人口转化成城镇去。
3: 是一个县城这种变化，你觉得就它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吗？
2: 我觉得肯定，因为我关注这个事情比较早，是我想中国什么时候会这样。我90年代出国，他们说你为什么老到乡下去，我到美国大学讲学，加州大学分，我们有很多分校，
3: 嗯，
2: 你去伯克莱吧，我说伯克利吧、
3: 嗯、
2: 我说我不去伯克利，
3: 嗯，
2: 你们哪个学校在乡下，我到乡下那个学校去。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儿这个变化早就发生，
3: 他们的步伐更快一点点，
2: 更快一点。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这个生产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的产业的变化，
3: 嗯，
2: 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属性，
3: 对，是一个大的趋势，
2: 这样一条道路。所以那时候我去日本也说到乡下去看看，我要看农村在发生什么。后来果然，因为我过去我还自己有一个预计，我想可能要30-40年，
3: 嗯，
2: 但是我们用了不到20年，几乎就变成了这样。在美国我曾经说我们的差距不在城，
3: 在乡下
2: 片刻之间我们就把上海外滩建起来，陆家嘴那比纽约还漂亮，但是一到乡下我发现这个落差不是一点点，老百姓的素质也罢，农业的心态也罢，今天我们这个农业还在艰难转型，因为我们人口多，土地处理分散，人家一个大农场就收拾了。城市当然出现很多新的东西，国风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的他们的责任，
3: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乡土的观念，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的困难的地方，或者是更有活力更有可能的地方，其实是乡村转型。而且刚才讲的这个县城刚好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3: 是的，
2: 对，可能好多人第一步就进县城，县城做一点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可能他们往还会往更大的城市，
3: 但是也有些人就安心待在县城
2: 啊，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比较随遇而安的、嗯、真正的社会促使社会变化肯定是那种不安于本分的那种人。
3: 你当年离开马尔康，是你的那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推动你离开的，还是你在这之前你就有离开的想法？
2: 我觉得我可能，我包括我尘埃落定也是在那个
3: 马尔康
2: 县城写的、嗯、而且那个县城我们就3-4万人，走两条街大部分人都认识，是吧，
3: 嗯，
2: 很难看到一张生面孔。但后来我自己离开时，我觉得我要做文化工作，我是为了办杂志，我想我不能在这儿办个杂志，我办杂志它其实不是市场的问题，
3: 嗯，
2: 你要办得好，在哪里都无所谓。你没有人力资源，你要招一个团队。你在这个县城，人家就不来。你说我在成都，说好，我来融漂吧，他就来了。
3: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科幻世界这种杂志、
2: 啊、对对对，
3: 找这种人才。
2: 对对
3: 对，嗯，是你当年写那个尘埃落定的时候是三十几岁吗？
2: 三十四岁。
3: 我感觉如果再过后个一二十年，就可能就写不出那种味道出来了。
2: 也会，因为我今年虽然六十多了，
3: 嗯，
2: 有时候我走上前来，我想老子有六十多了。我觉得我心态跟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尤其在进入创作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好奇心，我的情感的强烈程度、我想表达什么的那种冲动，我觉得没有。
3: 我感觉里面的诗意以及你的强烈的自信、在你的文字之间非常
2: 啊，对，这个是必须有的、但是这个自信也不是盲目，这自信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不知道外面世界多大、我确实是在苦读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既是一个作者，但是更是一个读者。而且我们读的书都不是为了消磨时间，为了娱乐，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培养自己敏锐的感觉，丰富自己的情感，越来越多审美的经验，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读的书。所以自己的书写出来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是把它放在一系列的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成功的作品当中来进行比较。
3: 我记得好像有人走到你在马来看到那个书房里面看到那些书，就感觉哎，你的书好像跟我的书一样，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样的书，你也有什么书
2: 啊？所以昨天我们讨论，他们说我们县城的作家、我说作家没有县城的、你就住在一个农场里、你看的书是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手段是一样的，尤其是今天有了网络以后，哪有中文化，它只有产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但是你作为一个单个的文学创作，我觉得它是个无中心的，是扁平世界。我一辈子在那儿，我也不会落伍。
3: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时代这种发展快，就其实是没有绝对意义上落后的地方的。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托词跟借口。但后来我要办杂志，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个产业了，你要去凝聚一个团队，所以我才到的城。其实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甚至出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觉得干嘛呢？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3: 就成都已经足够了。
2: 足够了。
3: 成都确实，我就是去了以后就感觉。就他跟长沙跟别的地方还是不大一样，就他的视野或者他在那里接触到的东西，他的那个腹地其实还是很广阔的。
2: 对对，第一个是腹地很广阔，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都很充分。第二个，成都这个城市有一点艺术气质，成都人、四川人本身，加上艺术家都比较偏爱成都这个城市，可能北上广之外吧。
3: 就刚刚讲到那个，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落后的。
2: 对，
3: 但是个人可能会有，像那个《尘埃落定》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那个土司的那个二少爷，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傻，他是那种，不符合世俗的期望的那种人。
2: 就是这个，因为他其实里头有一个快慢的问题。我们很多所谓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生怕赶不上新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有好多，它其实是泡沫，过了就没有。这个傻子无非就是坚持一个。变中的不变。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讲变太多，但是技术肯定是这些原因，但是不等于我们的文理、我们的审美、我们的人格在这种变动当中。那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文学有些时候觉得写得不够好，我们也太关注那种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忘记了还有个恒常，人性的、社会的，它都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它就现在都在这个浪花上跑啊，静水深流，忘记了。
3: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总是有这么一句话。
2: 对，所以就陈安洛的那些聪明都是过分识时务的，但是就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社会人性当中本身有非常恒定的，黄金准则。
3: 就你在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带入到，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那种？
2: 那我就是两个人，
3: 或者比较
2: 傻子就是我，
3: 嗯，是
2: 那个书记官。

0: 楚啊。我是两个角色在里头，代入感非常强的。因为我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傻子的选择就是我，书记官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诩吧，自我期许吧，我希望我有那样的勇气。
1: 那在现实中，你是傻子的时候多，还是书记官的时候多一点点？
0: 那我不写的时候就是傻子，写了老子就是书记官了。
1: 这也挺有意思。就你觉得文学是真的能够挽留让时光慢一点的吗？
0: 它其实不是文学本身，而是人的信，信仰的信，不是性别的信，就是你信不信。今天我们在发生的文学本身并没有变化，它基本的那个使命，或者说我们今天创作的最优秀的那些文学还是在坚持这个东西，这个社会稳定的东西。但是关键是它的消费群体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也变成比较急躁，生怕掉队，或者说我很累了，我要娱乐一下，就像过去传统的文学读者当中那样的来欣赏文学的，不是没有，在变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读者，是因为我说我们有个好处，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你就给我万分之一，那我也有那么多读者，对不对？
1: 对，再少数也是多数。
0: 这个是得益于我们讲中文的人，用汉字的这个基础太大。
1: 就感觉你对中文的这种叫自信，或者说叫对中文的信仰，比一般作家好像要高很多。
0: 高很多，因为他们说，你不是藏族吗？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说我不是佛教徒，我说我已经信了一个教，这个教叫文字教。我就不能信别的教了，不然也是不忠诚的。我信了这个教，这个教叫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新华运动他们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
1: 新文化，
0: 就是提倡新文化。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分出左中右来，陈独秀、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正儿八经的讨论，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说没有信仰，那么中国人将来能建立一个什么信仰？他们就说美作为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可能啊？连篇累牍的讨论，今天新青年都查得到。我想我跟他们的想法数几近似，但他们是政治家嘛，他们是想把它变成全民，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管。
2: Go go go， 出发！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关于作家阿来的一些采访访谈啊，讲的是非常好的。那一个崇拜文字、崇信文字的人，那相当于他每写一个字儿，都是带着自己的信仰啊，带着自己的期望，带着自己的珍惜，带着自己的传播，想传播自己的认知。那么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其实对作家阿来并不陌生啊。昨天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这个作家阿来他后来写了一部作品呢，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这部作品呢是什么呢？哎，这部作品呢是《大河源》啊。这个《大河源》呢写到了高原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部作品，就是阿来的《大河源》。你会发现，阿来的作品呢确实很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就是他有小说啊，有散文。也有这样的游记，还有杂文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很多作品都非常棒，像《尘埃落定》是他的小说的这个顶峰啊，巅峰之作。那《去有风的旷野》又是他的一种思考，会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作家太有内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大河源》。
3: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尘埃落定》，那是1998年出版的小说，讲土司制度的兴衰，讲权力、欲望与命运。一个傻子少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崩塌。那本书让阿来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也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他又写了《格萨尔王云中记》，写神话，写灾难，写人在极端处境下的挣扎。阿来的写作始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他关心的是大地上的事情，人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死去、爱与恨的。但2022

0: 二五年的这本《大河源》不太一样。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崩塌，《大河源》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寻找。前者是权力的史诗，后者是自然的史诗。前者写的是人的命运，后者追问的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今天就来聊这本书。这本书在追问什么？很多人以为大河源就是阿来去寻找黄河源头的过程，读完之后会发现他真正在找的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书中反复在说一件事儿：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过去常听人说人定胜天和改造自然，但在这本书里，阿来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就是说，人必须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上来。这不是一句环保口号，这是在说人只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整本书的核心不是我去过了哪里，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存。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表面上看，他写的是黄河溯源，从青海的玛多出发，经过巴颜喀拉山、共和盆地、阿尼玛卿，一路走到黄河源头约古宗烈。但阿来写的远不止这些，他写地质史，写巴颜喀拉山如何在6000多万年前因为欧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碰撞而隆起，写七彩丹霞的红色岩层不是人类史，而是6500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史。读到这里会意识到，人类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不过是最后一瞬，黄河已经流了很久，它还会继续流下去。他写生态的恶化与修复，写过去杀猪玉的老百姓，编过一首苦涩的民谣：风沙埋农田，紫种露地面，沙丘压庄园，风过苗枯干。几代人之后，同一个地方的民谣变成了林在田边，梁在树旁，农林结合，林茂凉风。他还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干旱的三塔拉地区，过去有句话叫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后来建起了光伏电站，板下长出了草，草引来了羊，于是青海多了一种新名字的羊，光伏羊。这个小小的切口让人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是对抗，不是妥协，而是重新设计共存的可能。他写文化史，写地方的长治久安，最恒久的动力不是武力，而是教育普及与文化发展。写一条河的伟大，不只在它的长度和水量，更在于两岸生长出来的文化。梳理哪些真正打动人的地方？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知识，而是态度。阿来在书中说，想和自然对话是人类一种强烈的愿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听清过大自然想要诉说什么。他还说，自然向好不只是为了生计，更是心灵与情感的需要。他甚至说，这种需要超越有神论的信仰，也超越无神论的主义。这句话分量很重，意思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不是宗教，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书里有一处让人印象很深，阿来站在黄河源头，面对那条最初的小溪，他写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渺小的人对久远浩茫的自然存在，对一条滋生壮大了中华文化的河的源头，真的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不需要抒情，不需要感慨，承认自己的渺小，反而站得更稳。这本书在悄悄回答什么问题？读完整本书，会发现他在悄悄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片土地的自己人？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过去从内地来到边疆的人，无论是将军、戍卒、信使，还是贩夫、流民，大都是游民心态。直到有一代人开始把他乡做故乡，才渐渐滋长起主人翁心态。 这种转变不是靠行政命令，不是靠口号，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付出和守护。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脚下的土地？书里说，单用山水形式只是地理。有了人类活动，地理才显示出存在的意义。而地理的认知，应该是国家意识的坚实起点。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现在和未来。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他反复在说一件事儿：把自己放小一点，把时间拉长一点，不要总想着征服，而是想想如何共存。这本书适合谁阅读？如果你对自然感兴趣，这本书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它讲的不是风景，而是地质时间尺度下的生态变迁。如果你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这本书涉及唐蕃古道、吐谷浑、吐蕃、蒙古族和硕特部、明清边政以及现代的水电建设、治沙工程、光伏发电。它不是学院派的历史著作，但比很多历史书更有现场感。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有点拧巴，总是很忙，但又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是想走很远，但又忘了从哪出发，这本书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它没有答案，但它会让人意识到，有些问题比眼前的苟且更重要。为什么推荐你读？从尘埃落定到大河源，阿来走了将近30年。如果尘埃落定是一个时代的挽歌，那大河源就是一种新的出发。它不是回头看，而是往前走；不是怀念失去的，而是寻找还在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标题叫《意外的结束》，最后几行写道：巴颜喀拉山再见，黄河源再见。天快要亮了，天边的群峰后现出了霞光，还有很多山在前面，还有许多水奔流在群山中间。这不是结束，这是一种继续。如果你也想在忙碌的生活里找一个安静的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那么大河源可能是一本对的书。
1: 这是你刘翔叔叔当年面。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大河源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于大河源呢有期待了啊，因为毕竟呢，大河源写到了很多咱们青海的山山水水，就像刚才呢这个说杀猪玉的治沙过程，其实呢就是大河源已经写过的一个过程。那么到这儿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阿来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他的文字有了更多的期待。我们稍作休息啊，因为这两天呢是雨季啊，这个有点危险，我们要给大家呢播放一些山洪的应对策略以及城市内涝的防汛的风险提示，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啊，免得呢遇到这种地质灾害的时候呢不能应急处置。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

0: 常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同了解了作家阿来，那接下来呢，也是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的斩获者戈飞。他在文字和时光里看见了温柔的清醒，他写了一部作品《随笔集·云朵的道路》，我们来分享。很多人认识格飞，就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知晓他深耕文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却很少有人读过他这本面向普通人的小众的随笔集《云朵的道路》。这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收录了十篇深度的随笔，脱胎于作者常年晨跑、沉思、读书、自省、人生的阅历沉淀下来真实感悟。他跳出了学术著作的枯燥，抛开了文学理论的生硬，用温柔、清醒、极具共鸣的文字，直面了当代人普遍的焦虑、内耗和精神迷茫，也是近期很多读书博主的高频摘抄、反复推荐的宝藏治愈文学。不同于大众熟知的虚构长篇小说，《云朵的道路》是一本写给当代普通人的精神自白书。全书呢，内容分为两大纬度，一部分是格非重读中外经典的独家解读，跳出了教科书的刻板的标准答案，重新解读了包法利夫人，还有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及左战中的历史人物命运，借文学里的人生百态，映照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另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我复盘与生活沉思，来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温柔拆解了我们的焦虑的来源，告诉我们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活出松弛、从容、清醒的人生状态。全网流传最广、最戳人心的就是书中台球与云朵的经典对比隐喻。

0: 格非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清透的文字：台球一旦被击中，只能一味向前，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云朵的轨迹却可以是不预测的，走走停停的，站住不动的，瞬间消失的，又重新聚合的。他想去某个地方，便径直去了，不管命运将他带往另一个完整陌生的地狱。短短的一段话就写进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活在台球的人生，从年少读书、升学考试，到成年择业、成家立业，社会给我们规划出了一条看似最稳妥、最正确、最无风险的标准轨道。我们像是被球杆精准击出的台球，只能一路向前，不敢停歇，不敢偏离，不敢试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追求确定性，每一份付出都渴望着立刻看到回报，每一步选择都害怕走错一步，满盘皆输。我们被困在标准的答案里，既定的轨迹里，世俗的模板里，活得紧绷疲惫，小心翼翼，彻底失去了人生的松弛感。而云朵的人生恰恰是我们最缺失的状态。云朵从来不被固定的轨迹束缚，允许徘徊，允许停顿，允许摇摆，允许被风吹向未知的远方。它不执着必须要抵达一个终点，不纠结必须活成某种样式，它存在的意义是舒展，是自由，是顺势而为，是接纳无常。书中的第二句全网刷屏的金句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会中，道路随处可见，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细细品图便能读懂其中的深意。年少时我们一无所有，前路未知，却心怀热爱，满眼希望，敢闯敢试，不惧未来，坚定地相信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可成年之后，升学、就业、创业，发展的道路琳琅满目，看似选择自由，实则每一条路都被世俗捆绑。别人的成功，网络的攀比，家人的期待，社会的规则，层层枷锁困住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每一条路都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我们看似拥有万千选择，实际早就被逼得无路可退，无路可逃。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读完整本的《云朵的道路》啊，我们会慢慢的明白，人生不必一味赶路，不必事事追求圆满，不必执着标准答案。真正成熟的人生是拥有云朵一般的心态，可以努力奔赴，也可以适时停歇，可以向阳生长，也可以接纳迷茫，可以顺应风雨，也可以坚守本心。也许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从来不是堆砌学识，标榜身价，而是让我们看到万千人生，读完无数文字之后，学会包容无常，接纳平凡，和自己和解。愿我们能够告别紧绷的台球人生，活成自在舒展的云朵，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温柔前行，从容生长。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一定会被《云朵的道路》这本书啊所吸引，因为它确实是读你读它。

的话呢，你会读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知道啊，自己如同台球一样的轨迹，但是呢，往往我们无法真正停留下来做一次内心的选择。没办法，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真的去做出那种向往自由的选择，可能呢，这个社会也无法完整的运转了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伴着刚才的文字呢，我应该送大家一首这样的音乐，海兰阿木的《远山寄故乡》，它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绪，也能够让很多人去怀念儿时的故乡和曾经的自己。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都会觉得确实啊，像远山的自己，像远山的故里，找到了曾经的自己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呢还是要放一些啊关于危险的地质灾害的一些预警的公益广告，大家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

0: 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当音乐响起，随歌声飘来的是一段故事，一个刻满回忆的老地方，一条布满脚印的道路。虽然珍藏在心里这么多年，可是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一杯绿茶，没有咖啡的浓厚，没有果汁的酸甜，只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却也沁人心脾。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而每每触及我们那一根最脆弱神经的，又往往是那一首首曾经感动过我们的老歌。

生活当中，我一直呢只喜欢听我认为好听的歌曲，不会在乎到底它是谁唱的，是否是流行歌曲。其实每个歌手呢都有自己的成名曲，有的歌手在演绎的歌曲当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说像潘美辰、小琪、王菲、齐秦，真的是太多太多。也有一些歌手呢只有那么几首，甚至只有一首。我只喜欢这个歌手的一首歌，比如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黄凯芹的《晚秋》，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还有吕方的《朋友别哭》，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等等等等。时间飞扬着，我们都在变化着，音乐也在变化着。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13: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5: 动听，
1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提起陈淑桦这个名字，心里呢真是有一些莫名的感伤。红颜易老，不管曾经多么的风华绝代，终有老去的一天。最近呢，看到一张照片，离开乐坛多年的他显得那样的忧伤和苍老。因为母亲的离世，他选择了离开，其他的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深刻痕迹也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而他呢会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变得更加的深刻起来。人都是要老去的。今天呢再来重听他的歌，让人充满了感悟。笑红尘，笑人间，梦醒时分。好，决定了就听这一首《梦醒时分》。

听过李翊君的歌曲，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是他唱的，直到红透大江南北的雨蝶这首歌，然后呢再去翻翻他的歌，发现好多都是琼瑶剧的主题曲，比如像婉君、一帘幽梦，这些呢其实倒不是我的最爱，最喜欢接下来的这一首评剧。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5: 越来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一首歌，名字叫《潇洒走一回》，这让当时的我呢加深了对流行歌曲的印象，影响也比较深远。刚出道时的叶倩文跟很多巨星同时代，想想当时的徐小凤、邓丽君，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幸运。虽然呢巨星瞩目，但是并不妨碍那些星星小草的成长。那个时候的乐坛比现在真的是好太多了，只要有实力、有能力的，就一定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其他的不多说了，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潇洒走一回》。

同样的开始，不一样的结局。和叶倩文用同样的方式获得爱情，所不同的只是结局。那一对还恩恩爱爱，这一双却老眼纷飞。关于这一段情缘呢，我们这些局外人真的是无话可说。还是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来自林忆莲、李宗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桥——赵州桥。

0: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与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了。历经风云变幻，朝代更替，它却一如往昔，稳如磐石，书写着中国古桥的风韵。
1: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始建于隋朝，距今已超过1400年。赵州桥位于太行山东侧的赵县城区南端，华北平原西侧的小河之上。这里远离古代长安、洛阳这些大都会，也不在黄河、淮河、大运河这样的河运大动脉上。1000多年来，赵州桥却声名显赫，知名度甚高。
0: 赵州桥非常雄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长坚石拱桥。民间百姓将其与沧州铁狮子、定州开元寺塔、正定龙兴寺菩萨像并称为华北四宝。
1: 赵县的重要不仅因其是战略要地，它还是南北交通的枢纽。

0: 而横亘在境内的小河却对交通造成了严重阻碍。小河是穿赵县而过的一条季节性河流，平时水量并不大，可一旦遇上大雨，水势凶猛，势不可挡。直隶赵州志形容它颇称巨川，巨川小河不仅阻挡了南北交通，还将附近村庄一分为二，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频繁的水害对连接南北的赵州古关道是极大的挑战。赵州桥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由能工巧匠李春设计而建。赵州桥不仅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雕刻艺术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品。在赵州桥景区陈列室，一块块栏板、望柱和各种雕饰如同一部无字的史书，记载了赵州桥在每一个时代的岁月留痕。
1: 赵州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如新月出云，似玉环半沉。桥身设计巧妙，走在桥面上如履平地，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坡度。桥两端的拱肩上又建有两个小巧玲珑的小拱，拱拱相叠。这种敞肩式桥型优点十分明显，节省建筑材料不说，还能减少水流阻力，减轻单孔桥洞的载重。千百年来，这座坚固美丽的赵州桥历经了无数次的大洪水与地震的冲击，却无丝毫的伤损，依旧顽强地屹立于小河之上，成为赵县的象征。这种新颖别致而又稳固坚韧的建造技术，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称赞为奇巧固户，甲于天下。
0: 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连续十多天出现暴雨，形成保定、邢台两个暴雨中心，赵县就在保定和邢台之间。赵县周边的平原地区水深达2米以上，赵州桥西南约80千米的内丘县九龙桥与赵州桥同为隋朝修建，在洪水中被毁。有人认为这次洪水达到千年一遇的等级。赵州桥也在风雨中经受着严酷的考验。据说当时大水淹到了桥拱的龙嘴处，站在桥上就能感受到桥身的晃动。然而大水过后，赵州桥却依然屹立。
2: 3年之后的1966年，邢台发生大地震，
0: 赵县震感强烈，房屋受损严重。当文物工作者赶到小河边，却发现赵州桥桥身完好，没有任何损坏。小河水面宽30余米，为了有效分散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工匠李春独创了单拱敞肩的桥梁结构。所谓敞肩式，指的是在主拱左右两边拱肩里分别有两个小拱，不仅能加速排洪，降低桥身对于水流的阻力，还节省了石料，减轻了桥身重量。拱石连线小于半圆，这种圆弧拱桥可以在不增加桥面高度的情况下
2: 增加桥的跨度。如此一来，桥上车马并行，桥下舟船往来，赵州桥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1: 如今的赵州桥已经光荣地卸下历史的重担，略显弯曲的桥面却依然平整光滑，清秀精巧。赵州桥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赞誉，是因为它精妙绝伦的建造工艺。唐朝的张家珍说它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赵州桥有三绝：炫小于半圆，壮空而不实，和洞气并列式。在古代，弧形的桥洞或门洞之类的建筑被称为炫，大都是半圆形。由于赵州桥跨度大，长约37米，若是把炫修成半圆形，那么桥面就会很高，路上行人如越过一座小山。所以赵州桥便将弧形的炫改成小于半圆的形式，远远望去就像高挂天上的彩虹，使桥体更加的美观。长长的弧形降低了桥体的高度，也节省了材料与人力。炫的两间叫幢，一般石桥的幢皆用石料砌石。为了保证桥的安全，赵州桥的幢没有砌石，而是用两个小炫，方便流水畅通无阻，又减少了水流对桥的冲击。为了加固桥身，赵州桥在炫的石块间加了铁钉，使小炫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坚不可摧。这就形成了洞气并列式的桥身，其看似轻巧，实则复杂的建造技艺凝聚了建造者的智慧与结晶，不愧为中国工程界一绝。赵州桥并非只有孤单的桥梁，还有桥梁建造者李春的雕像、赵州桥景区以及赵州桥博物馆的景点相配。作为桥梁的建造者，李春的铜像矗立在赵州桥旁，他手握赵州桥图纸，凝视远方的造型，表达了后人对李春的纪念与敬仰之情。另外，在赵州桥博物馆还有大量的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以供游人游览观赏，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赵州桥的历史和修缮过程。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苗族古藏节是世居于中国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同胞的传统祭祀节日。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古藏节又叫祭古节、古社节、古社祭等，俗称吃古藏。它是苗族祭祀列祖列宗神灵的大典，是苗族同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祭祀祖先的一种仪式。汉文典籍对苗族古藏节的文字记录始建于清代，早在先秦夏朝的古三苗国时期，古藏节就已经存在。三苗国在与夏朝的征战中解体，后来在前往西南地区的迁徙过程中，古藏节的庆祝活动仍在进行。古藏节的

来历，在苗族经典《苗族古歌》里就有记载说，人类祖先江央举行古葬节庆活动是为了祭祀创世的蝴蝶妈妈。传说蝴蝶妈妈是由枫树所生，所以苗族先民崇拜枫树。既然祖先的老家在枫树的身体里，用枫树做成的木骨就成了祖宗安息的地方，祭祖变成了祭骨。苗族最高阶位的神是祖先，而祖先就是生命始祖枫树和蝴蝶妈妈，古葬节就是祭祀神枫树和蝴蝶妈妈。苗族古葬节主要流行于雷山县全县9个乡镇的苗族村寨和榕江县的部分苗族村寨。苗族人世代聚族而居，骨是祖先神灵的象征物，所以古葬节的各项仪式都以骨为核心来进行，一般隔13年举办一次，每届的节庆活动要连续举办4年才算完结。其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祖拜天地神灵，又有庆贺丰收、唱歌跳芦笙舞。古葬节仪式由古社首领及古葬头负责操办，古葬头则由群众选举产生。古葬节的第一年2月申日，全社男女老幼都会集中到迎龙场的枫香神树边，在五彩宝辇下由古葬头主持招龙仪式。身着祭服的祭师首先念起招龙词，朗诵家族史。这一年的7月寅日还要举办行古仪式，祭师首先念诵古词，念毕寨老们吹响芦笙，古葬头用锤击鼓3下，然后祭师念行古词。第二年的10月卯日举办迎古仪式，祭师念诵迎古词，念毕古葬头举砍刀在前开路，象征性的将祖灵圣骨迎回山寨，全体村民跳彩鼓舞恭迎。第三年的4月吉日举办审牛仪式，唱赞牛歌，同年9月丑日举行献牲祭骨仪式，宰杀生牛用于祭祖，节日共计14天，最后一天全体寨民集中到古庙举行祭骨仪式。第四年的10月丑日举行杀猪祭骨仪式，称为白骨节。第二天天亮前，古葬头家率先杀猪，然后各户相继进行，中午各户举行家祭。古葬节是苗族传统的祭祀大典，规模宏大，节日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宗教神圣功能突出，具有宗教学研究的价值。古葬节中诵读的口头历史《迁徙歌》是苗族的一部口传史，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依据。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再加上苗族人能歌善舞，所以歌咏变成了苗人最好的记录方式。过节时邀请祭师唱诵呼唤天神地神和祖宗神灵前来过节的古葬歌，追溯苗族的古老渊源和本家族的历史，让大家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苗族的本根与文化。苗族古葬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祷告主题包括怀念祖先、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勤劳简朴、富裕安康等，体现出苗族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苗族古葬节可以说是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抗战丰碑卢沟桥。
1: 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爬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
2: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吗？相信卢沟桥的狮子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提起卢沟桥，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桥上的石狮子。课本中对卢沟桥上的石狮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使之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无数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句著名的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0: 卢沟桥这个名字在每个人幼年的时候几乎都有一些记忆，那灵动活泼的狮子就是最深的印象。直至后来在历史的课堂上开始了解这个蕴含着特殊意义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了这座包含民族耻辱的古桥更多的故事。毗邻宛平城的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建成于1192年，距今800多年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最雄伟的石拱连桥。全桥长266.5米，桥面宽8米，共11孔。在卢沟桥建成100多年后，意大利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并在他那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这座优美的桥梁，使该桥很早就名扬海外，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名桥。来到卢沟桥，第一眼看到的是姿态万千的石狮子。不知你是否记得小学时学过的那篇课文《卢沟桥的狮子》，里面介绍了卢沟桥上每根柱子雕刻的狮子，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数百年来，对于卢沟桥的狮子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统计，有资料说总共有485只，另有资料却反映多达501只，不知道哪个数据更准确，一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狮子雕刻在一起，难以辨别是一个还是数个，因此更加神秘，并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卢沟桥一看究竟。
2: 作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拱石桥，卢沟桥因狮子而闻名。然而这些石狮雕刻于哪个时代，迄今并没有科学记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2017年，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启动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石狮断代专家团队经过多次上桥实地查看，并结合相关史料，最终确定了石质、风化程度、艺术风格这三大断代标准，更好地总结和展示卢沟桥石刻艺术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2017年启动的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统计，在卢沟桥现存281座望柱中，金元时期11座，明代41座，清代55座，近代23座，现代82座，同时仍有69座由于时代风格、艺术特色不明显，尚无法完成年代确认。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形态万千，难怪古人对此皆深感兴趣。有趣的是，漫步在桥上的人们不管怎么数， 每次数出的数量都不一样。
0: 伫立在桥头上，迎面可见桥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经过的石狮和一个垂手的石像。此外还有四根石制的华表和四块石碑。巍然挺立的八角形石柱的华表高约4.65米，其形式与天安门前的华表相似，但在雕刻与装饰上有所不同。下部底座为石质须弥座，上部横贯云板，柱顶有圆盘式的莲座，莲座上雄踞一石狮，多年来静静地守护着卢沟桥。
2: 卢沟桥护栏两头起支呛和装饰作用的是桥东一对顶桥狮，桥西一对顶桥象，两两相对，形态相似而不相同。卢沟桥两端狮象共用，石狮子呈站立姿势，狮头紧抵住护栏最外侧的望柱，使护栏更加稳固，而大象则作为桥梁端部的收尾，吉祥的寓意之外，也更加显得威武有力。
0: 四块石碑中，卢沟小月碑位于桥的东面，雁翅桥面的北侧，碑上的题字是乾隆的御笔所书，碑后还有乾隆所作的卢沟诗。每当中秋圆月的夜晚，卢沟桥头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四下寂静的夜空，远处苍茫的山丘，干涸的河道，古老的石桥浑然一体，勾勒出一幅迷人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好

0: 称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
1: 桥东的杯形内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晓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2: 因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到明朝时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金龟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十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晓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晓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晓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扬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晓月。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晓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七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晓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卢沟桥的东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宛平城建成于明崇祯13年，初名拱北城，清改为拱吉城。民国时期因宛平县署搬迁到这里而改名为宛平城。宛平城规整整齐，与城外的卢沟桥连在一起，形似一只锅铲，所以就有攻下宛平城，北京城就成了锅铲之物的说法。历史上正是如此，李自成、清朝顺治都是从这里进入北京城的。1937年7月7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开启了中华民族悲壮而又惨烈的一段历史。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走下卢沟桥，来到宛平古城南面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一尊尊生动形象的塑像，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儿女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所遭受的虐待与苦难，再现了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辛历程，再现了中国人民与日军血战到底、英勇不屈的顽强精神，再现了睡狮一般的中国人民觉醒后的惊天怒吼。

0: 时差。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特自治县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又名芝麻二节、耕种节等。节日时间在每年的阳历3月22日到4月22日。这个节日虽然和农业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与当地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它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开春破冰、饮水、播种，仅靠一两户人家则难以完成，需动员和组织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团结互助，才可以把水引来。水引来后，第二天便开犁播种，期间人们还要缺少种子的人提供帮助，目的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生产。举行仪式是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使全村的人都有饭吃，年年春种，年年饮水，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塔吉克族的特殊节日饮水节。在破冰饮水之前，全村的人都要完成准备工作，一是各种砸冰的工具，二是先要到主要河道的冰面上撒些黑土，以利于冰层表面吸热，促进冰层融化，三是要烤制三块节日专用的大馕，一个留在家里，两个带到饮水工地使用。当清澈的雪水从水渠里滚滚流过来时，人们欢呼雀跃，喜上心头。欢呼声中，妇女们早已在地上铺好单子，放好直径足有50厘米的节日大馕，用餐刀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还摆上一种叫戴利亚的饭，是用大麦或者青稞碾碎成粒状，加入适量的干奶酪或水煮成粥。这时大家欢聚一起吃馕喝粥，相互祝贺节日，同时小伙子吹响鹰笛，女人们敲响手鼓，男人们跳起鹦鹉，大家唱起欢快的歌曲。这一系列活动把破冰饮水成功的庆典推向高潮。此时从山上骑马回来的小伙子放下手中工具，开始赛马、雕羊等活动。饮水节过后，第二天开始春播，全村各家各户都要带上少量的麦种，聚集到田间，公众推选一位全村尊敬的长辈来当水官，主持撒种。播种仪式开始后，水官口中念念有词，把种子一把把向田间的人群撒去。撒完种子，即有人把一头膘肥体壮的耕牛牵到田里，象征性的犁上几犁，撒几把麦种以示开播，然后给耕牛喂些形容犁滑、犁套之类的面食，以作为对耕牛的慰劳。整个过程洋溢着祥和、热烈、喜庆的气氛，这就是播种节。塔吉克语称为铁和木祖瓦斯节，铁和木祖瓦斯是播种，就是开始播种的意思。播种节期间还有一种有趣的礼俗，如果家里有客来，女人们便早已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等客人走来，水就向他们泼去。年轻人还相互追逐泼水，喊叫声、欢呼声、笑声汇成一片，场面欢快而热闹。塔吉克人的泼水充满着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寓意。饮水节和播种节的形成和发展，靠的是塔吉克族人民互助互爱、淳朴的真挚情感，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助人为荣、损人为耻的风尚，对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申报的塔吉克族饮水节和播种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8月27号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中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核心数据。
1: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年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维持在 6%， 产业产能稳步提升。从区域分布来看，黑龙江、内蒙古等五大农业大省有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七成，是国内有机原料供给的核心区域。品类结构方面，谷物作物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链上位居主导地位。
0: 2025年全国有机认证标志备案总量呢达到了66.5亿枚，同比增长16.7%，其中呢境内产品备案65.3亿枚，境外产品备案1.2亿枚，延续了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2021年至2025年有机标识备案量呢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3%，有机消费逐渐退却为小众性消费，开展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复合率为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第三。从结构消费结构来看，有机产品的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和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的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反映出国民绿色饮食消费需求正在快速升级。
0: 目前，我国已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实行统一的国家标准、认证规则、认证目录和认证标志，实现有机产品一品一码全链条信息可追溯。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到400万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0: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共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等价格方面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娱活动、健康监测、代购代买、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呢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方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1: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驻餐机构。在农村，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诉送餐等各种服务，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驻餐。
0: 当前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呢人员密集，存在着传染病传播和急剧性疫情发生的风险。8月27号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1: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和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0: 山洪泥石流在来临前有何征兆，如何避险？ 山洪与泥石流呢，是山区突发性的致命灾害。山洪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流经现象，具有突发性，水流集中量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呢，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着大量泥沙、石块、聚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呢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
0: 一旦遭遇到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呢是关键，避险原则就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呢向沟谷的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是上游跑。同时呢，应当是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同时呢，可以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者是呼喊等方式来主动求救。
1: 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难以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的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者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塔杆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的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之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的林木带进行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

0: 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生活情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征，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此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风险点，查漏补缺、堵塞漏洞，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开展再排查，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做到早转、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值守、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力量，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张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
0: 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与分会场参加。
1: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张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

0: 和高质量发展。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江吴乡斜志村的三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情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成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信、叫醒叫应、转移避险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1: 在铜仁市郭骂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尖扎乡村振兴产业园，罗东川详细了解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加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8月27号，遇见梅兰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梅兰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梅兰、蓝莓流域文旅交游合作走深走实。
0: 玉树州地处三江源核心腹地，澜沧江发源地，是塘沽古道、茶马古道重要节点，坐拥独特的江源生态资源与浓郁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交融发展的重要窗口。推介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焦玉致辞，他表示，青海始终坚守守护一江清水的源头责任，热忱期待与蓝莓各国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同时提出三点合作倡议，希望各方共同守护流域生态底色，互建绿色发展经验，培育生态研学、文旅融合新业态，共拓跨境文旅版图，联手打造精品跨境旅游线路，促进各国民众互访互通，共讲蓝莓大河故事，以江河文明为纽带，持续提升蓝莓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
1: 活动现场，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等蓝莓流域国家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玉树州也分别做了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主题文旅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江源之美、文化之韵。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系列重要内容。8月26号，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已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媒体达人深入澜沧江源头一线，实地探访江源壮美生态与风土人文。
1: 按照活动安排，8月28号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蓝莓风情文艺晚会将在西宁举行，同步开展蓝莓生态对话、文化遗产保护对话、蓝莓青年对话等分项活动，全方位搭建蓝莓六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
0: 同饮一江水，共建一家宴。8月27号，金海家宴之蓝莓歌宴品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正式发布。
1: 蓝莓歌宴是青海家宴品牌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底色的创新实践，也是国内首个融通蓝莓流域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平台，作为省内首个扎根三江源文化的原创餐饮 IP。蓝莓歌宴打破了传统宴席单纯就餐的固有模式，创新打造源头生态加藏地山歌加沉浸式餐秀的融合形态，将格萨尔说唱、藏族山歌、格仲孤庄以及呢蓝莓流域特色非遗表演嵌入到宴席全程，营造品源头美味、赏藏地歌舞、感蓝莓风情的综合文化场景。
0: 菜品深度挖掘玉树原根、牦牛、藏羊、黄蘑菇、冬虫夏草、青稞、龙阳峡三文鱼等高原原生态食材，精心编创14道融合菜品，实现雪域原生态物产与蓝莓多元风味的巧妙碰撞、有机融合。在品牌培育方面，建立菜品迭代研发、本土人才培育、市场化推广运营等常态化机制，着力营造兼具杂多辨识度、蓝莓辨识度、全国传播度的沉浸式影视 IP。
1: 此次蓝莓歌宴品牌的发布，是杂多县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依托省级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的一次重要事件。
0: 8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我省多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公路通行和在建项目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筹落实停工撤离、巡查排险、应急抢通等措施，全力筑牢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防汛安全防线。
1: 经交通运输部摸排，全省在建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项目共227处，在岗人员4297人。8月25号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5市州呢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处于预警核心区的121个项目、121处驻地、2289名施工人员已经全部停工，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实现涉险区域人员零伤亡。截止8月26号的早晨8点，预警区的各参建单位展开累计呢开展全线巡查117次，排查出2处灾害风险点位已经全部整改消耗。
0: 据了解，本轮降雨共造成6条农村公路出现10处险情，其中2条、5处临时阻断。经应急抢险的连夜奋战，已有4条、5处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剩余的阻断点落实封闭管控与动态监测。青海交通部门将持续跟踪天气与汛情的变化，常态化推进巡查、排查、应急值守和路况监测，加快受损路段后续的抢修与养护加固，健全雨后风险防控闭环，全力保障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1: 8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就省人大代表钱国庆提出的关于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育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0: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岗石卡雪峰游客服务中心及七彩瀑布雪山向导项目运行情况，听取承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并与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
1: 督办组指出，雪山向导老屋品牌是彰显高原地域辨识度的特色名片，要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品牌培育，着力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冰雪老屋品牌，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推动单一向导服务向装备租赁、线路规划、后勤保障等多元化发展，要夯实人才支撑，构建系统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培养专业精、服务优、应急能力强的高素质专业团队。
0: 督办组强调，办理代表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办好建议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行动，让民主真实可感，要突出代表主体，深化全程沟通联络，推动交流从公文流转转向面对面协商，确保良策落地见效。承办单位要办事，要视办理为法定职责，主动接收代表监督，以监督促责任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不单纯看答复满意率，更要以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为标尺，确保问题真解决，工作见实效。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1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 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

0: 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海东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并提醒广大市民合理调整出行，减少户外活动，做好自我防护。
2: 据海东市气象部门预报，8月25号至28号，海东市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60至80毫米。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冰、降水和冰雹，以及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为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其中8月25号至26号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性强，小时的最大雨强可达到20至40毫米。8月27号至28号是区域性的降水过程，过程量呢累计降水量20至60毫米。期间其他的时段以阴有小雨天气为主。
1: 按照海东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经过会商研究决定，于8月25号的12点启动海东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东市各部门将超前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强化防范应对措施，视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障通讯畅通，强化监管预报的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坝巡查防守，对队伍物资布防预设到位，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准备，采取情况那么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最近

0: 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考评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公告。此次面向全省计划考聘80名，旨在进一步拓宽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激励广大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扎根基层，担当作为。
1: 与往年相比，此次考聘呢更加突出实干实绩导向，首次建立差异化的激励政策，设置资历量化表彰奖励、兵支书专项和乡村能人等加分项目，重点呢向任职时间长、工作业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倾斜，让基层干部有奔头、有保障。
0: 考评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按照择优推荐、体验、资格联审、笔试、面试、实地考察等程序规范组织实施，严把人选、资格调查、资格条件，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各地将严密组织实施，严守工作纪律，严把环节关口上下联动，把考聘工作抓实抓到位。
1: 8月24号，省政法委2026年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进乡村民间文艺巡演首站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办，当地14个乡镇街道同步设置宣传咨询点位，千余名群众现场观看文艺演出，参与反邪教宣讲咨询活动。
0: 据了解，本次巡演从8月下旬将持续到9月上旬，在省内部分市中巡回开展，旨在巩固拓展全省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一省一亮点活动成果，推动反邪教警示教育从向乡村基层走深走实。
1: 此次活动呢，以农村地区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为主要的宣传对象，以国家反邪教法律法规、反邪教基础知识、群众举报邪教组织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等重点宣传内容，采取呢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民间曲艺、小调、花儿等文艺形式，着力加深农牧民群众对邪教特征和危害性的认识，提升群众对邪教的辨识能力，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防范邪教的侵蚀渗透，全力铲除邪教在城市、乡村、农村滋生蔓延的土壤。
0: 2026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反邪教宣传日、宣传月和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网络、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宗教场所系列活动，注重区分对象、突出重点，切实提升了反邪教宣传工作的市重性，扩大了线上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线下互动性和针对性，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将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完善。
1: 8月25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签署了共同推进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合作协议，秉持着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正新赋能合作理念，充分发挥在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资源整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推动青海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设立联络办公室，每年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年度合作计划，明确具体任务清单，且同向发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在三北工程建设、林草产业发展、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金支持，聚焦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禾黄杂果产业发展布局，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和技术优势，双方联合编制青海省三北工程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划分发展动能区、发展功能区，针对核桃、花椒、油用牡丹和人用杏、沙棘等特色种植制定了提质增效的方案，重点开展沙枣、沙棘、文冠果和元宝枫等耐寒、耐碱、耐碱经济林种、耐碱经济林树种引种，驯化梭梭、白刺和黑果枸杞等乡土种质，集成自动节水灌溉、精准水肥耦合、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构建数字化栽培管理平台。
1: 聚焦沙棘等经济林资源高质化利用，研发果汁浓缩提取、黄酮靶向萃取等技术，攻关沙棘籽油微胶囊化工艺，研制抗缺氧功能性食品和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针对核桃、油用牡丹、人用杏等经济林果以及呢林下食用菌、药用植物采收难题，开发轻量化机械装备与模块化采收装置，攻关产后智能分选、无损清洗、节能干燥等预处理技术，并共建多经济多功能经济林、林下经济科技示范基地，重点构建林草木循环体系、林光互补升级模式、林旅融合新业态三大特色发展模式，加快构建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科技含量与市场竞争力。
0: 8月24号，2026年数据要素加大赛青海初赛入围项目名单公示，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评选出了96个项目入围到本赛事的中评，公示期为8月24号至8月26号。
1: 本届大赛呢，自启动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共征集项目268个。经过初步的审核呢，217个项目进入到初赛的评审环节。初赛呢，采用线上评审方式，每个赛道呢，邀请5名省内外专家组成评审组，围绕项目创新性、技术可行性、应用价值和数据要素利用的深度等维度来进行综合评定。
0: 据了解，入围最终决赛的96个项目覆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文化旅游、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现代农业、交通运输和商贸流通等12个赛道。其中，科技创新赛道入围10个项目，数据量居各赛道之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气象服务、现代农业赛道各有9个项目入围，工业制造、城市治理和文化旅游、应急管理赛道各8个项目入围，医疗健康、交通运输赛道各7个项目入围，商贸流通赛道4个项目入围。
1: 入围的项目青海地域特色鲜明，项目应用导向突出，一批项目呢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聚焦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消纳、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展现了数据要素与经济实体深度融合的广阔前景。项目总决赛和颁奖仪式将于8月31号举行。
0: 从8月21号召开的2026年青海省推动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果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在开展4好农村路工作中，聚力赋能振兴，大力建设产业发展路。截至目前，果罗州农村公路辐射带动沿线1500多家畜牧业合作社发展产业经济，助力地方多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果罗。
1: 据了解，果罗州交通运输局密切结合实际，深度分析经济发展、群众出行、生态畜牧业以及呢生态旅游等关键因素，开展规划建设，按照政策导向，持续加强农村公路窄路的拓宽改造，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助力马尔洛酸奶、5369牦牛肉、斑马藏血茶、马多藏羊、高原菌类等一系列特色产品走出果洛，年内特色畜产品销售额约800万元，将果洛农村公路融入到0号旅游公路重大规划的推进实施。今年以来呢，泉州接待旅客约6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5.3亿元。依托不断完善的农村公路基础，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设立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共70处，快递业务量与业务收入保持高增长。
0: 此外，在建造精良品质农村公路方面，今年果洛州高效推进总投资9.27亿元的199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创新构建精准识别、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体系，推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监管模式，对500万元以上项目实现入驻式监管全覆盖。
1: 截止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数据统计显示， 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行业开票销售收入达14000。

0: 675万元，同比增长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黄南州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的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经营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0: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呢不断延伸。近两年呢，黄南州的旅行社以及呢公共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呢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呢也是持续火爆，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品呢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额呢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呢，文体旅游新业态正在加速扩容，文艺演艺，那么以及呢影视制作等行业的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黄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了税费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政企决策，持续精准办税流程，拓宽了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1: 好的，目前是自流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道塘河停车区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道路暂时无法通行，请广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的都兰佛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姆洪福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再就是 G0611 转往高速雅同路段，距离多吉山隧道500米处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的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是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G0611张文高速同赛路段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受降雨影响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同仁南收费站入口曲库湖方向是实行交通管制。 S104 的西塔高速黄忠至贵德嘎让乡然后附近西宁至贵德方向发生泥石流，然后目前呢是道路是半不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目前是国道的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路段呢是受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是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同德线河北乡小峡路段呢是挡墙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其余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的天气是乐都、化龙、互助、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燕、杂多、囊倩、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区地区是小雨，然后雨降，目前呢是对降雨天气是对路面呢是湿滑，然后在这里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经过傍山路段的车辆呢是避免停车，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呢西宁周边的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乐都、化隆、互助、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今天夜间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同德、玉树有中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9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4: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8: 迎受到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数据增加了30%。
7: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9: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10: 书记，前面到了韩家了。
9: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10: 好嘞。
9: 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吧？
11: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9: 哎呀，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11: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儿行啊？
9: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1: 可是你看，哎，这你
12: 书记，
9: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12: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9: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12: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9: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11: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

0: 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韩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1: 书记，
0: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2: 书记，书记，
0: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2: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0: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2: 爷爷，书记来了。
0: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3: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2: 爷爷，
3: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0: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3: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2: 爷爷，
3: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2: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4: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4: 好嘞。
0: 喂，
5: 爸爸。
0: 妞妞，你还好吗？
5: 嗯。
0: 妈妈呢？
5: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喂，
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6: 等等
0: 啊，
6: 我们等你回家。
0: 好。
4: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出村的桥塌了。
7: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8: 全体集合！
9: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0: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9: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0: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1: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2: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0: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0: 就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邯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升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
1: 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
0: 钉子，你先轻点人数。
2: 哎、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哎呦，哎呀，
1: 老韩，
0: 老韩，
1: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书记，
0: 哎，老韩，
2: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2: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哎呀，这。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
1: 哎，
0: 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1: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儿，你上哪儿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
1: 来来来，药来了！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1: 书记吐了，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哎，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我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 大家伙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3: 好，
0: 谢谢书记，谢谢书记。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哎，小妹妹，你咋啦？
3: 眼神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
3: 八岁。
0: 八岁啊。 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0: 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1: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2: 是
1: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2: 啊，
1: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2: 准备好了，
1: 来，一二
3: 一二
4: 一二
3: 一二，
2: 放水吧，我现在划过去。
1: 好，当点心。
5: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1: 大勇，
2: 我没事，就是水比想象的深，水流也很急，咱们肯定不能划皮划艇过去了。
0: 这怎么办呀？
1: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0: 哎，这个办法好。
2: 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6: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7: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6: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7: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0: 好嘞，给书记。
8: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9: 是。
1: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3: 是。
6: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7: 太好了。哎，钉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6: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8: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1: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2: 是。
1: 是。
6: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7: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8: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1: 好，透气。
2: 是。
6: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7: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6: 哎，
8: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1: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2: 是。
1: 我准备好了。
6: 哎，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7: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
6: 哎，
10: 书记，我也来帮您。
2: 我也来，
10: 我也来，
2: 我们一起来了，
1: 使劲！
10: 我也来，
7: 毛毛、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
2: 哎，
3: 一、二、一、二、
2: 一、二、一、二。
11: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7: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1: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7: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1: 有多少人啊？
7: 5户人家，一共18人。
1: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7: 没问题。
1: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7: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2: 是。
11: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9: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2: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13: 他们在房顶上。
12: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13: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0: 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 大姐，
2: 谢谢您。
0: 那边还有，
1: 拿好了。
3: 哎，谢谢，
2: 谢谢您，谢谢您。
3: 哎，
0: 16、17、18，报六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1: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4: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5: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6: 真是直升机啊，
5: 直升机来了。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啊！
3: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4: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5: 我来帮你们干。
6: 我来帮忙运土，
7: 我能出来来帮忙。
8: 哎，我也来。
9: 哎哎，
10: 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1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刘队长，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郸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12: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职责，进出村的桥也大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
11: 辛苦你们再等等了。
12: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1: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
12: 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11: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12: 这是我媳妇儿的。
11: 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他。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他担心。
12: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11: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13: 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14: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15: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6: 喂，你好。
14: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给您打个电话。
15: 啊，他怎么样了？
14: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
13: 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4: 这为什么呀？
15: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13: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 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0: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林、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丽红。
2: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0: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5: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6: 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7: 你快拉倒
8: 吧！你说了算，
7: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9: 让镇长出来！
10: 我不愿意。
6: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7: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6: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7: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9: 我也不管不了，让镇长出来。
10: 我不愿意。
6: 好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 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0: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6: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0: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7: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0: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7: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9: 没错
11: 没错
9: 没错。
7: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6: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 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1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7: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0: 那当然了。
7: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9: 得管
10: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7: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0: 是啊，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7: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12: 对，
13: 是
12: 带头的就行，
14: 带头的就行，
12: 赶紧换个主任吧。
14: 怎么弄也不行。
6: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0: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5: 真的？
14: 真的假的？
15: 太好心了，
14: 别忽悠我们。
16: 这行这行。
10: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4: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行吗？
15: 能信吗？
16: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14: 对对对，
15: 先得
14: 先
15: 说，对对对，
14: 领鸡蛋去
15: 喽，领鸡蛋去喽。
6: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1: 当然了。
6: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11: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6: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1: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6: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1: 去了就知道了。
13: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7: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13: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7: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13: 啊。
11: 哎，王大姐。
17: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11: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7: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11: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7: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11: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7: 啊？又闹了？都谁呀？
11: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7: 刘长甲。
11: 嗯。
17: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11: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7: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11: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7: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11: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7: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11: 哎，王大姐
17: 啊，
11: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7: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11: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7: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着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11: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 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7: 真的？
11: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7: 那我就试试。
11: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7: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11: 哎，
18: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7: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18: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7: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18: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7: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19: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18: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19: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7: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19: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7: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19: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7: 咱俩从小打到大。
19: 行了，你不起来。
7: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20: 住手。
19: 你是谁？
7: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19: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20: 住口，
17: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21: 谁是小朋友啊？
17: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19: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17: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19: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这真是给您耽误了。
7: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7: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7: 哎呦，您认识我呀？
17: 嗯，
7: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19: 您别听你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给我平喽，还得下大狱。
7: 吓唬谁呢？
17: 哎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厂长，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7: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7: 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家，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7: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19: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17: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19: 哎哎，村主任
17: 啊，
19: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17: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家，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7: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17: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19: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17: 好。
7: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1: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7: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17: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7: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20: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7: 哟，二姨
20: 啊，
7: 您怎么来了？
20: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7: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20: 这是你二姑，
7: 嗯，
20: 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7: 哦，王大爷
20: 啊，
7: 这么说 你算我们村的？
20: 那是啊，
7: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19: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7: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这领着我们致富？
17: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7: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20: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7: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19: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17: 哎呦，贺云妹子，
20: 哎，
17: 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20: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啊呢？
19: 二姨， 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20: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19: 哎，谁说不是呢？
20: 哎，二姐啊，
17: 啊，
20: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17: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2: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啊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

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来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D 聂耳。

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青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有《天涯》《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洛宾啊创作。那么海北中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文化啊 IP 啊，也已是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到目前已经举办了多少届了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是10届 ，C 呢是11届 ，D 呢是12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台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呢是10届 ，C 是11届 ，D 是12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西微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里。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届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微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D 并没有对外流传。多选题啊，这首歌在哪遥远的地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 ，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D 啊并没有对外流传。

好嘞，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

你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海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海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依旧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地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下列哪一部舞剧啊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100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名。

间歌谣啊，是京九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啊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好像红太阳。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呀、啊？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我愿做一只小。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姑娘，邓木里阳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C 啊，朋友们 C 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动人的眼睛。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多选啊，
错了四分之三，对了四分之一是吗？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

0: 台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台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都不行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台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我愿他拿着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题，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好嘞，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正确答案是。
1: 为好姑娘，人们。
0: 正确答案是 A、B、C 啊。正确答案是 A、B、C。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瓦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A、B、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
1: 粉红的笑脸。
0: 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 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儿。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沿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沿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
1: 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下一道题，
1: 轻轻。
0: 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瑞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太阳，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每天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和他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威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威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士终南山第四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钟南山身先士卒，奋战在第一线，他把自己的意图明确告诉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信任大家，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2: 走，查房去。
3: 钟老师，这次您真别去了，我去就行。您刚才接了一个医院的咨询电话，先休息休息吧。
2: 那，没事，我还是去吧。病人我每天都看到，观察他们每一天的变化，才能够更好地救治他们。
3: 钟老师，您现在又到了24小时不眠不休的时期了，我真没见过像您这样的院士。
2: 我代表研究所请命，让大家都陷入危险，你们不会怪我吧？
3: 您看呢，所有医务人员有一个退缩的吗？
2: 我一定会保证研究所所有医务人员平安闯过一劫。
3: 我们很有幸可以跟着您与死神赛跑，从病魔手中抢回生命，我们义无反顾。
1: 钟南山就在第一线，在医务人员之中，在病人之中。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仅要随时处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病人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而且随时准备回应指导广州大小医院的求教。正是他的请命，将一个个濒临绝境的重症患者送往生的境地。在钟南山的带领和坚持下，广州市科技局与卫生局支持他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合作，成立广州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小组，两地专家携手攻关，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治疗方法。

0: 随着非典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它们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1: 朱老师，现在非典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五大洲了，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都有很多病例。我听我媳妇儿说，北京也已经有了病例了。
2: 所以，我们这次去向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做汇报，就是为了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1: 我们的经验一定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帮助。
2: 对。更重要的是，世界现在是一个共同体，不仅是文明的共同体，而且更是医学共同体。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我们和世界性卫生组织有更多的接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0: 钟南山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加非典疫情防控的会议并做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非典型肺炎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也就是 SARS， 并指出 SARS 已在全球蔓延。
3: 下面请中国是工程院还是工科院的院士钟南山先生，他曾经直接参与香港和中国广东省 SARS 病人的临床治疗，有请吧。
4: 大家好，下面我会从临床试验、医学管理、病毒分析研究三个层次来逐个报告中国广东省和中国香港的 SARS 防治经验。
1: 钟院士，您的分享太精彩了，SARS 肆虐的时间还不长，没想到中国可以有人掌握这么详实的数据，而且还能用这么好的英语表达得这么流畅，非常有说服力。
4: 谢谢。中国的医学界包括中国政府对于 SARS 这种新型的病毒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控和研究。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多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其他国家的医学专家开展及时的交流。
1: 我们非常荣幸，您分享的有些经验是通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对于全世界抗击 SARS 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在防治 SARS 方面，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5: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和钟院士做进一步的交流。
2: 没有问题，我会实事求是地将中国抗击非典的工作分享给各位。
0: 这是钟南山第一次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触，他让世界卫生组织看到了一位敢说真话的中国专家，看到了中国人在应对 SARS 这一世界级医学难题时无畏的态度与认真钻研探索的精神。此时，钟南山站在国际专家面前，他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是中国人。钟南山再一次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1: 钟老师，您的发言太精彩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最顶尖的流行病学专家那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不过是在尽本分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抗击非典的任务还很重，后面还有一场北京的发布会要参加。
0: 三月的北京，人们生活照常，中国南方致命的非典疫情似乎只存在于报纸上、电视屏幕上。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对于那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与闲谈中聊上几句也就不以为意了。他们不知道，非典疫魔已经悄然潜入北京。
6: 主任，请看这个肺部片子，我建议赶快报院长，怀疑和广州的非典肺炎是同一种病毒。
1: 非典还是来到北京了。
0: 这是2004年的3月6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个非典病例。非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气势汹汹地在首都北京宣告自己的存在。四月十二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列为疫区。人们开始惶恐不安，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不再热衷于聚会，所有出门在外的人都戴着口罩，捂紧衣袖领口，全副武装。清明时节，远在广东的钟南山为父母扫墓，在父亲钟世蕃的墓前，钟南山凝神看着父亲的长眠之地，仿佛看见了时光彼端的父亲，威严刚毅，时刻提醒着他要做个诚实正直的医者。
1: 爸爸，面对北京的公众，面对北京政府，我该说还是不说呢？又该怎么说呢？
2: 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实事求是。
0: 钟南山站在父亲的墓前，目光坚毅笃定，一如他所敬重的父亲。
3: 谢谢钟院士，请问疫情有没有得到控制啊？
4: 钟院士，您曾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过广州的疫情的防控的情况，这些防控措施能够平移到北京来吗？另外您还有哪些新的想法？
5: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6: 这么可怕，
7: 没控制啊，这以后怎么办呢？
3: 不知道啊。
5: 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知道，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在哪里，现在病毒还在传播，怎么能说是控制呢？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从医学方面的角度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的病源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控制它？
3: 那么现在您能跟我们分享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5: 有三个关键的点可以分享给各位媒体朋友和公众。第一，要对病毒进行更多研究。第二，医务人员要加强防护。第三，要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协作。世卫组织将非典病毒命名为 SARS， 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国际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未来任何流行病的防控中，国际交流与合作都非常的重要。
4: 对于病毒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哪些进展了？已经确定病源了吗？
5: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性进展，我们从广东非典型性肺炎病人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性肺炎的主要病源。
0: 四月十二号，广州各大媒体首次公布，在广东爆发的非典病原体冠状病毒已经找到。钟南山院士的良苦用心，他顶住误解与非议的执着坚持，终于有了收获。四月十四号上午，在广东视察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来自二十三家防治非典型肺炎一线医院的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肯定了广东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这一关系到全人类健康的疾病中所做的工作。钟南山得知自己提出的抗击非典大协作观点得到总书记的认可之后，欣喜若狂。四月十六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证实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学专家的正确结论。
8: 钟老师， 您开创了中国医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成果。
1: 我倒是觉得各地政府积极应对，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权威信息，是更加重要的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
0: 2004年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权威主管部门坦诚、负责、实事求是的姿态，令全国人民振奋。中国抗击非典的战役打开了新局面。及时权威的新闻发布，也成为了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然而，走下神台的钟南山，他就是一个医生。
4: 各位乘客，打扰您的休息。本次乘坐的班机上有一位男孩感觉不适，如果您是医生，请联系乘务员，谢谢。
1: 乘务员，我是医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啊，您好，请随我来。
8: 哎呀，医生啊，你快看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过敏了？这是。
1: 哎，不用着急啊，我来看看。
8: 啊，您是钟南山院士吧？
6: 啊，钟南山院士，
9: 钟南山院士，
10: 哇，真是啊！
6: 我钟院士来看病了。
10: 天哪！
1: 别哭啊，孩子，来，让我看看你的胳膊。啊，是红疹子，疼吗？
9: 有点疼，有点痒。
1: 啊，你们中午吃了什么呀？看上去像是荨麻疹，食物过敏引起来的。
8: 哎呀，那啥，今天中午朋友请俺们吃的大螃蟹，那是不是螃蟹引起来的呢？
1: 嗯，很有可能。很多人吃海鲜会有身体过敏的现象，孩子还小，如果吃的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过敏了。那不过问题不大，下飞机后去医院开点药吃就行了，记住不要挠啊。
8: 太感谢您了，钟院士。
9: 谢谢钟爷爷。
1: 不客气。
0: 哪儿有病人，哪儿就是钟南山的战场。小男孩和他父亲的目光中带着惊喜、尊敬与热爱。他们熟悉钟南山这个名字，甚至熟悉他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但从未想过能亲眼看到这位勇者仁医，何况他还帮助了自己。机上的乘客亲眼看到了钟南山院士为男孩看病的这一幕，所有人都默默看着，默默听着，一道道的目光诉说着对勇者、善者的敬意。耄耋之年的钟南山还拥有赤子般忠诚的品格，他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父母双亲对他的期待，圆了年少时的梦。正如他的名字，钟南山，正是一个美好的、蕴含着祝福与期盼的名字。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中央医院出生，医院就在南京中山的南面，以南山为名，既契合了孩子的出生之地，又蕴含了诸多美意。古人曾留下，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乐，仁者寿的名句。以山为名，蕴含着仁与寿的祝福，而山之巍巍，山之刚毅，山之沉稳，山之胸襟广阔，山之志向远大，也契合钟世蕃心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品格与风貌。如今的钟南山就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勇士，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过人的医术和力量，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撑起牢靠的保护伞，为他们抵挡肆虐的病魔。 当两次疫情肆虐，给民众带

带来危难之时，钟南山逆向而行，挺身而出，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脊梁，中国国士。不枉过这一生，钟南山执着向前，用行动诠释着对国家之爱，对人民之爱，对生命之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B超神探贾立群第一集，从锅炉房到小黑屋。上午8点，城市的早高峰刚刚开始，但位于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楼里已经挤满了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他们中不少人凌晨就动身前往这里，甚至千里迢迢从其他城市赶来。这所最权威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医院，每天接诊数千名患儿，其中许多人是专门冲着超声科而来。超声科在许多医院是边缘的辅助科室，为什么在这里却备受追捧呢？或许这天发生在超声科的一件小事可以让您知道原因。
2: 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出来。
3: 哎，这位家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说这个检查不对。
3: 没有问题啊，都是根据医生要求做的 B 超检查呀。
2: 不是，你们这个 B 超机器牌子不对。
3: 我们医院的 B 超机都是这个牌子，完全符合国家要求。
2: 大夫在我们的检查单上明明写了贾立群 B 超，哎，你们这台机器根本不是贾立群这个牌子啊！你说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如果检查的不准，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3: 原来您说的是这个呀，这台机器的确不是贾立群牌的，但是它加上我的确就是贾立群 B 超了。
2: 哎呦，我没空跟你开玩笑行吗？我要找你们领导。
4: 这位家长，你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领导贾立群主任。
2: 啊，贾立群是人名？哎，都说贾立群 B 超是最准的，

0: 原来说的是您呐！对不住，对不住，我刚才啊不甘跟您急赤白脸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孩子生病嘛，最着急的就是家长。赶紧拿着孩子 B 超结果回诊室找大夫吧，别耽误了孩子病啊。
0: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师傅，这都是第几个把您的名字当成设备牌子的病人了？
3: 要不说您是我们超声科的活招牌呢。
1: 管他是活招牌还是死招牌呢，我唯一的梦想啊，就是让孩子们的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相信这也是千千万万个患儿家庭的梦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4: 贾立群被称为 B 超神探，不是因为他新发明了 B 超机，而是因为任何一台普通的 B 超机都能在他的手里化腐朽为神奇。接诊患儿30多万名，确诊7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2000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这是官方语系里对贾立群从事 B 超检查30余年的概括。贾立群 B 超的确诊率几乎是100%。外科大夫碰到疑难病例，首先想到的也是让贾立群大夫给看一下。但 B 超神探并非一日造就，几十年前那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连烧锅炉的小伙子，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从医这条路。
5: 小贾，这么忙什么呢？
1: 哎呦，团长好。
5: 哎，别紧张啊，我注意你很久了，知道你在锅炉房里用飞木板搭了个只能放下课桌的小阁楼，晚上没人的时候就一边看着锅炉一边窝在这里头写写画画的，好奇你在忙活什么呢。啊，
1: 团长，我一直喜欢看书，兵团能找到的书少，我爸知道了就手抄了一些个寄给我，我没事就做做题。他说呀，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
5: 啊，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啊！我记得你从北京申请来咱兵团的时候，还不到16吧？
1: 啊，对，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有兴趣，想跟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就想到咱们兵团来锻炼锻炼。
5: 啊，你这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也没想到被分到这汽车连，方向盘都没摸一下呢就被派来烧锅炉了吧。哎呦，这5米多高的大锅炉别说烧了，你之前肯定连见都没见过啊。
1: 团长，让您笑话了啊。
5: 哎，我这个不是笑话你啊，这是在夸你呢。
1: 哦，
5: 谁都知道烧锅炉是苦差事，但是你在这个岗位一干那就是5年，并且干的是有口皆碑。我经常听到其他人反映，只要是小贾值班，连队里每张炕铁定都烧得暖暖和和的。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哎，就这样没了。哎，我可等着你坦白从宽呢。
1: 啊
5: 啊就把你给吓的
1: 啊。
5: 哎呀，我刚才可都看见了，你偷偷摸摸写什么东西藏在那本书下边啊？怎么不打算让我看看？
1: 不是不是，我没写完呢，我不好意思给您看。
5: 哎，今天不给我看，我以后可就不干了。
1: 那给您。
5: 我是来自黑龙江兵团的一名新学员，是一名共青团员，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纸上的东西一般是空洞的，我要在今后的岁月里用实际行动描绘一份有丰富内容的入党申请书。小伙子很有觉悟啊，值得表扬。
1: 那您批准我入党吗？
5: 小贾，那你先跟我说说为啥要入党。
1: 我在兵团这几年看到连队里的很多老党员，凡是苦活累活都冲在前面，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也想更加靠近党组织。
5: 可是我觉得你还欠缺了些东西啊。
1: 什么东西？我一定努力补上。
5: 知识。哎，兵团能教你技术，教你品质，但唯独知识，你得到学校里去学。 是这样啊，最近团里啊有个名额可以推荐到北京去上大学，你愿意吗？
1: 上大学？可是我资历那么浅。
5: 哎，学习面前不搞什么暗自排辈儿。再说了，你年轻，脑袋瓜好使，我们还等着你学成归来指导我们工作呢。这份入党申请书啊，我也希望你能在武装自己大脑之后再郑重地重新交出来。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1974年，贾立群被兵团推荐回北京上大学，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遵循儿时的梦想，贾立群报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无线电系，但阴差阳错，最后被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前身儿科系录取。就像之前偶然被带进锅炉房一样，贾立群又一次被带到了从没接触过的医学面前。这一次他又将如何抉择呢？
6: 哎呦，这么快又到点儿起床了。
7: 贾立群，你有病啊，你露个骷髅头睡觉你。
1: 啊？哦，我昨天晚上复习解剖知识点，借了个颅骨回来参照，我看着看着睡着了，麻大惊小怪的。
7: 我说你用得着这么用功吗？啊，每天晚上书你学的最晚，还整这个，哎，凑合凑合能及格不就行了吗？
1: 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以后要当大夫的，万一给人治错了怎么办？
7: 哎，你的志愿不是要当工程师吗？这阴差阳错才读了医，你还真准备以后当大夫呀？
1: 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打从进了医学院那天起，我的梦想就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7: 哎，行，您这么有抱负，我祝您前程似锦。我呀，轻轻松松换个工作就行。
4: 贾立群干一行爱一行的轴，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他清楚，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这是对未来病人的负责，对他自己的交代，更是对回北京上学这个机会的回报。1977年，贾立群从医学院毕业，满怀信心地进入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期待在医治患儿上有所建树。可是上天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苦学数年的他竟被分配到放射科这一边缘科室。他如万千踏出学校的青年一样迷茫惶恐，专业方向不符，在这儿能干出什么来呢？
7: 哎，我说什么来的？真是不用那么用功。你看，这毕业分配全凭运气。你费了那么半天劲，被分到放射科，我反而被分到门诊了。
1: 那恭喜你。行了，你慢慢换衣服啊，我先回放射科了。
7: 我说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那么着急去小黑屋吃射线，干嘛呀？
1: 我觉得什么都能开玩笑，但是治病救人不能开玩笑。你现在在门诊，这态度得改一改。
7: 哟，你放射科的来教育我们门诊的？
8: 哎，怎么还磨叽呢？该查房了。
7: 好嘞，主任，我这就来。
8: 贾立群，你怎么不动弹？
1: 我也能去啊。
7: 就是，他一个放射科的去查什么房啊？
8: 今天是朱福堂院长亲自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能学不少东西呢，赶紧抓紧时间啊。
1: 哎，好。
7: 就算能跟着查房也是白费功夫。
4: 贾立群并没有将同学的鄙夷放在心上，他还记得多年前父亲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0: 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更何况这次亲自给他们传授经验的朱福堂院长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贾立群坚信，哪怕听朱福堂院长一句话，都会获益匪浅的。
1: 啊，小朋友，今天怎么样啊？啊，
2: 朱爷爷好。我还有点咳嗽。
3: 八床是肺炎，今天是住院的第三天。注射阿奇霉素和甲强龙已经有好转了。
1: 小朋友，来，你看呢？爷爷呀，一直在手里藏了一个探测器，你摸摸，温乎不温乎啊？
2: 温乎。
1: 啊，那让爷爷用它找找你肚子里有什么宝藏啊，好不好啊？
2: 好。
3: 用手把听诊器捂热了再听，多费时间。这么多病人，这个速度查房要查到什么时候？
4: 哎，我觉着朱院长这样挺贴心的，孩子不比大人，那看病得哄着呀。
1: 现在的年轻人挺上进呐，啊，一直是在讨论病情。你是门诊的吧？来，你来说说。这个孩子具体是什么肺炎呢？
3: 是支气管肺炎。
1: X 光有什么特点呢？
3: 这个孩子的胸片。
1: 做大夫要把每个患者的情况记在心里，光靠纸记是没用的。刚才的问题你来回答。
4: 我
1: 就是你。
4: 支气管肺炎主要是肺泡内有炎性的渗出，大多数是沿支气管蔓延而侵犯小叶、肺段或者大叶。X 线摄像可表现为非特异性小斑片状肺实质浸润阴影，以两肺下叶、心膈角区及中内带较多。小斑片病灶可部分融合在一起，成为大片状浸润影，甚至可类似截断或大叶肺炎的形态。若病变中出现较多的小圆形病灶时，就应考虑可能有化脓性感染存在。
1: 嗯，非常好。我之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科室的？
4: 我是放射科的贾立群。
1: 啊，放射科是非常重要的科室。别看只是一间小黑屋，但你们的检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患儿的病情诊断和后续的治疗方案，要认真对待啊。
4: 是。
0: 朱福堂院长的专注和一丝不苟，让一直困惑贾立群的心结瞬间解开。他懂得了，只要为了孩子恢复健康，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都该倾尽职责。儿童医院建院时间早，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但教会了贾立群怎样做事，更教会了他怎么做人。老医生们经常在医院看书学习，有时候就算晚上不值班，回家吃完饭也会回到医院继续研究。在前辈的影响下，贾立群也跟着拼命学习，努力让每一个患儿都能得到准确的治疗。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 B 超机，贾立群被抽调去组建 B 超室。当时，儿科 B 超在国内几近空白，那时贾立群连 B 超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常常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 B 超图像研析。
5: 立群， 爷就什么呢？都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呢。
4: 哎呦，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我这是在研究最新的 B 超技术呢，一兴奋就睡不着了。
5: 啊 ，B 超？
4: 啊，这个是国内刚引进的一种诊断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X 光。小孩腹壁薄，超声诊断不仅确切，孩子们还不用吃射线了。有了这个，孩子们诊断就更方便了。
5: 你呀、啊、你，一说起工作来就什么都不顾了。
4: 不是，咱们现在也有孩子了，以己度人。我比以前更能够体会那些患儿家长的心情了。研究透了 B 超的门道，就能够帮助更多的患儿早确诊早治疗，这是我想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
0: 这一年，贾立群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他握紧右拳，庄严宣誓，从锅炉房到小黑屋，做一名好医生，守护患儿的健康，这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在 B 超机前，贾立群一干就是30年。在这个看似边缘却无比重要的岗位上，他遇到过怎样的难题和成就呢？让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

0: 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我们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8月27号，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中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核心数据。
1: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年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维持在6%，产业产能稳步提升。从区域分布来看，黑龙江、内蒙古等五大农业大省有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70%，是国内有机原料供给的核心区域。品类结构方面，谷物作物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链上位居主导地位。
0: 2025年全国有机认证标志备案总量呢达到了66.5亿枚，同比增长16.7%，其中呢境内产品备案65.3亿枚，境外产品备案1.2亿枚，延续了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2021年至2025年，有机标识备案量呢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3%，有机消费逐渐退却为小众性消费，开展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复合率为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第三。从消费结构来看，有机产品的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和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的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反映出国民绿色饮食消费需求正在快速升级。
0: 目前，我国已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实行统一的国家标准、认证规则、认证目录和认证标志，实现有机产品一品一码全链条信息可追溯。

0: 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 8.2 万家，日均服务达到400万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1: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共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等价格方面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娱活动、健康监测、代购代买、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呢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方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0: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驻餐机构。在农村，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诉送餐等各种服务，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驻餐。
1: 当前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呢人员密集，存在着传染病传播和急剧性疫情发生的风险。8月27号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0: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传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和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1: 深红泥石流在来临前有何征兆？如何避险？深红与泥石流呢，是山区突发性的致命灾害。深红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流经现象，具有突发性，水流集中量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呢，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着大量泥沙、石块、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呢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
1: 一旦遭遇到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的是关键，避险原则就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呢向沟谷的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是上游跑。同时呢，应当是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同时呢，可以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者是呼喊等方式来主动求救。
0: 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难以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的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者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塔杆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的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之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的林木带进行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
2: 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

0: 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生活情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征，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此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风险点，查漏补缺、堵塞漏洞，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开展再排查，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做到早转、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值守、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力量，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
1: 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与分会场参加。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江吴乡斜峙村的三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情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成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信、叫醒叫应、转移避险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1: 在铜仁市郭骂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尖扎乡村振兴产业园，罗东川详细了解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加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

0: 播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8月27号，遇见梅兰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梅兰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澜梅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0: 玉树州地处三江源核心腹地，澜沧江发源地，是塘沽古道、茶马古道重要节点，坐拥独特的江源生态资源与浓郁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澜梅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交融发展的重要窗口。推介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姜玉致辞，他表示，青海始终坚守守护一江清水的源头责任，热忱期待与澜梅各国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同时提出3点合作倡议，希望各方共同守护流域生态底色，互建绿色发展经验，培育生态研学文旅融合新业态，共拓跨境文旅版图，联手打造精品跨境旅游线路，促进各国民众互访互通，共讲澜梅大河故事，以江河文明为纽带，持续提升澜梅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
1: 活动现场，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等澜梅流域国家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玉树州也分别做了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主题文旅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江源之美、文化之韵。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遇见澜梅合作源头对话系列重要内容。8月26号，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已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媒体达人深入澜沧江源头一线，实地探访江源壮美生态与风土人文。
1: 按照活动安排，8月28号系列活动开幕式暨澜梅风情文艺晚会将在西宁举行，同步开展澜梅生态对话、文化遗产保护对话、澜梅青年对话等分项活动，全方位搭建澜梅六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
0: 同饮一江水，共建一家宴。8月27号，青海家宴之澜梅歌宴品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正式发布。
1: 澜梅歌宴是青海家宴品牌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底色的创新实践，也是国内首个融通澜梅流域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平台，作为省内首个扎根三江源文化的原创餐饮 IP。 澜梅歌宴打破了传统宴席单纯就餐的固有模式，创新打造源头生态加藏地山歌加沉浸式餐秀的融合形态，将格萨尔说唱、藏族山歌、格仲锅庄以及呢澜梅流域特色非遗表演嵌入到宴席全程，营造品源头美味、赏藏地歌舞、感澜梅风情的综合文化场景。
0: 菜品深度挖掘玉树原根、牦牛、藏羊、黄蘑菇、冬虫夏草、青稞、龙羊峡三文鱼等高原原生态食材，精心编创14道融合菜品，实现雪域原生态物产与澜梅多元风味的巧妙碰撞、有机融合。在品牌培育方面，建立菜品迭代研发、本土人才培育、市场化推广运营等常态化机制，着力营造兼具杂多辨识度、澜梅辨识度、全国传播度的沉浸式影视 IP。
1: 此次澜梅歌宴品牌的发布，是杂多县立足澜梅生态文化底蕴，依托省级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的一次重要事件。
0: 八月 6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我省多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公路通行和在建项目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筹落实停工撤离、巡查排险、应急抢通等措施，全力筑牢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防汛安全防线。
1: 经交通运输部摸排，全省在建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项目共227处，在岗人员4297人。8月25号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五市中呢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处于预警核心区的121个项目、121处驻地、2289名施工人员已经全部停工，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实现涉险区域人员零伤亡。截至8月26号的早晨8点，预警区的各参建单位展开累计呢开展全线巡查117次，排查出2处灾害风险点位，已经全部整改消耗。
0: 据了解，本轮降雨共造成6条农村公路出现10处险情，其中2条、5处临时阻断。经应急抢险的连夜奋战，已有4条、5处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剩余的阻断点落实封闭管控与动态监测。青海交通部门将持续跟踪天气与汛情的变化，常态化推进巡查、排查、应急值守和路况监测，加快受损路段后续的抢修与养护加固，健全雨后风险防控闭环，全力保障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1: 8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就省人大代表钱国庆提出的关于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育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0: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岗石卡雪峰游客服务中心及七彩瀑布雪山向导项目运行情况，听取承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并与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
1: 督办组指出，雪山向导劳务品牌是彰显高原地域辨识度的特色名片，要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品牌培育，着力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冰雪劳务品牌，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推动单一向导服务向装备租赁、线路规划、后勤保障等多元化发展，要夯实人才支撑，构建系统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培养专业精、服务优、应急能力强的高素质专业团队。
0: 督办组强调，办理代表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办好建议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行动，让民主真实可感，要突出代表主体，深化全程沟通联络，推动交流从公文流转转向面对面协商，确保良策落地见效。承办单位要视办理为法定职责，主动接收代表监督，以监督促责任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不单纯看答复满意率，更要以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为标尺，确保问题真解决，工作见实效。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 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0: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海东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并提醒广大市民合理调整出行，减少户外活动，做好自我防护。
7: 据海东市气象部门预报，8月25号至28号，海东市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60至80毫米。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水和冰雹以及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为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其中8月25号至26号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性强，小时的最大雨强可达到20至40毫米。8月27号至28号是区域性的降水过程，过程量呢累计降水量20至60毫米，期间其他的时段以阴有小雨天气为主。
6: 按照海东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经过会商研究决定，于8月25号的12点启动海东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东市各部门将超前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强化防范应对措施，视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障通讯畅通，强化监管预报的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坝巡查防守，对队伍物资布防预设到位，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准备，采取情况那么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最近，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考评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公告。此次面向全省计划考聘80名，旨在进一步拓宽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激励广大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扎根基层，担当作为。
6: 与往年相比，此次考聘呢更加突出实干实际导向，首次建立差异化的激励政策，设置资历量化、表彰奖励、兵支书专项和乡村能人等加分项目，重点呢向任职时间长、工作业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倾斜，让基层干部有奔头、有保障。
7: 考评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按照择优推荐、体验、资格联审、笔试、面试、实地考察等程序规范组织实施，严把人选、资格条件，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各地将严密组织实施，严守工作纪律，严把环节关口、上下联动，把考聘工作抓实抓到位。
6: 8月24号，省政法委2026年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进乡村民间文艺巡演首站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办，当地14个乡镇街道同步设置宣传咨询点位，千余名群众现场观看文艺演出，参与反邪教宣讲咨询活动。
7: 据了解，本次巡演从8月下旬将持续到9月上旬，在省内部分市中巡回开展，旨在巩固拓展全省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一省一亮点活动成果，推动反邪教警示教育从向乡村基层走深走实。
6: 此次活动呢，以农村地区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为主要的宣传对象，以国家反邪教法律法规、反邪教基础知识、群众举报邪教组织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等重点宣传内容，采取呢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民间曲艺、小调、花儿等文艺形式，着力加深农牧民群众对邪教特征和危害性的认识，提升群众对邪教的辨识能力，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防范邪教的侵蚀渗透，全力铲除邪教在城市乡村

0: 农村滋生蔓延的土壤。
1: 2026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反邪教宣传日、宣传月和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网络、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宗教场所系列活动，注重区分对象，突出重点，切实提升了反邪教宣传工作的适重性，扩大了线上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线下互动性和针对性，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将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完善。
0: 8月25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签署了共同推进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合作协议，秉持着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正新赋能合作理念，充分发挥在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资源整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推动青海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设立联络办公室，每年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年度合作计划，明确具体任务清单，且同向发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在三北工程建设、林草产业发展、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金支持，聚焦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禾黄杂果产业发展布局。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和技术优势，双方联合编制青海省三北工程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划分发展功能区，针对核桃、花椒、油用牡丹和人用性沙棘等特色种植制定了提质增效的方案，重点开展沙枣、沙棘、文冠果和元宝枫等耐寒耐碱经济林树种引种，驯化梭梭、白刺和黑果枸杞等乡土种质，集成自动节水灌溉、精准水肥耦合、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构建数字化栽培管理平台。
0: 聚焦沙棘等经济林资源高质化利用，研发果汁浓缩提取、黄酮靶向萃取等技术，攻关沙棘籽油微胶囊化工艺，研制抗缺氧功能性食品和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针对核桃、油用牡丹、人用性等经济林果以及呢林下食用菌药用植物采收难题，开发轻量化机械装备与模块化采收装置，攻关产后智能分选、无损清洗、节能干燥等预处理技术，并共建多经济多功能经济林、林下经济科技示范基地，重点构建林草木循环体系、林光互补升级模式、林旅融合新业态三大特色发展模式，加快构建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科技含量与市场竞争力。
1: 8月24号，2026年数据要素加大赛青海初赛入围项目名单公示，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评选出了96个项目入围到本赛事的中评，公示期为8月24号至8月26号。
0: 本届大赛呢，自启动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共征集项目268个。经过初步的审核呢，217个项目进入到初赛的评审环节。初赛呢，采用线上评审方式，每个赛道呢，邀请5名省内外专家组成评审组，围绕项目创新性、技术可行性、应用价值和数据要素利用的深度等维度来进行综合评定。
1: 据了解，入围最终决赛的96个项目，覆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文化旅游、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现代农业、交通运输和商贸流通等12个赛道，其中科技创新赛道入围10个项目，数据量居各赛道之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气象服务、现代农业赛道各有9个项目入围，工业制造、城市治理和文化旅游、应急管理赛道各8个项目入围，医疗健康、交通运输赛道各7个项目入围，商贸流通赛道4个项目入围。
0: 入围的项目青海地域特色鲜明， 项目应用导向突出，一批项目呢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聚焦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消纳、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展现了数据要素与经济实体深度融合的广阔前景。项目总决赛和颁奖仪式将于8月31号举行。
1: 从8月21号召开的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果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在开展四好农村路工作中，聚力赋能振兴，大力建设产业发展路。截至目前，果罗州农村公路辐射带动沿线1500多家畜牧业合作社发展产业经济，助力地方多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果罗。
0: 据了解，果罗州交通运输局密切结合实际，深度分析经济发展、群众出行、生态畜牧业以及呢生态旅游等关键因素，开展规划建设，按照政策导向，持续加强农村公路窄路的拓宽改造，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助力马尔洛酸奶、5369牦牛肉、斑马藏血茶、马多藏羊、高原菌类等一系列特色产品走出果洛，年内特色畜产品销售额约800万元，将果洛农村公路融入到零号旅游公路重大规划的推进实施。今年以来呢，全州接待旅客约6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5.3亿元。依托不断完善的农村公路基础，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设立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共70处，快递业务量与业务收入保持高增长。
1: 此外，在建造精良品质农村公路方面，今年果洛州高效推进总投资9.27亿元的199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创新构建精准识别、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体系，推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监管模式，对500万元以上项目实现入驻式监管全覆盖。
0: 截止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数据统计显示，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0%，行业开票销售收入达14675万元，同比增长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黄南州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的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经营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0: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呢不断延伸。近两年呢，黄南州的旅行社以及呢公共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呢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呢也是持续火爆，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品呢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额呢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呢，文体旅游新业态正在加速扩容，文艺演绎，那么以及呢影视制作等行业的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黄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了税会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政企决策，拓宽了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1: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道塘河停车区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道路暂时无法通行，请望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的都兰佛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姆洪福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再就是 G0611转往高速雅同路段，距离多吉山隧道500米处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的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是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G0611张文高速同赛路段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受降雨影响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同仁南收费站入口曲库湖方向是实行交通管制。 S104 的西塔高速黄忠至贵德嘎让乡然后附近西宁至贵德方向发生泥石流，然后目前呢是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目前是国道的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路段呢是受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是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同德线河北乡小峡路段呢是挡墙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其余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的天气是乐都、化龙、互助、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区地区是小雨。然后目前呢是对降雨天气是对路面呢是湿滑，然后在这里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经过棒山路段的车辆呢是避免停车，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呢西宁周边的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乐都、化隆、互助、斑马、九至、肩章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

0: 黄南及海燕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今天夜间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同德、玉树有中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9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粮他我做宰。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夺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读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知足》。《知足》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极具治愈力的一首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淡然，歌词呢也是探讨人生当中的得与失、取和舍。这首歌曲呢，《知足》呢，也是讲述了学会放下、懂得知足的人生态度啊。没有激昂的呐喊，用温柔的歌声呢抚慰人心，也是很多人在深夜循环来播放的一首能够让自己心灵进行洗涤的金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知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当吉他旋律缓缓响起呢，内心便是慢慢的归于平静啊。人生不会事事圆满，学会了知足才是最难得的智慧啊。哎，经历世事回头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像更懂得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接纳生命当中所有的遗憾和不完美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阿桑带来的这首《一直很安静》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仙侠剧的插曲。阿桑的嗓音非常的沙哑流离，也是唱出了默默守护爱情和隐忍的默默守护爱情的隐忍成全啊。歌词呢，也是刻画了三角关系当中的卑微的陪伴。情绪克制却是满满的伤感，曲调呢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影视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

阿桑独特的声线呢，也是自带故事感啊，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把很多人都曾经在感情当中默默付出，不求回应，只愿对方的安好，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歌声呢，也是把无声的爱恋呢，娓娓的诉说着，轻易非常容易啊，非常轻易的容易戳中听众心底柔软的角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哎，那么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大城小爱》呢，也是轻快温暖的都市情歌啊，编曲也是简约干净，以城市的烟火为背景，描绘出喧嚣城市当中简单质朴的爱恋。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把平凡相守的甜蜜娓娓道来呀。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也是风靡了各大音乐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繁华的都市之中呢，最珍贵的真的是莫过于简单的陪伴。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想象，聚焦烟火的日常啊，告诉我们幸福不必绚烂。非常细腻温柔的相处呢，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漂泊了。好了，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朋友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感十足的一首抒情作品啊。蔡健雅非常沙哑磁性的嗓音呢，也是刻画了当代人在爱情和自由之间摇摆纠结的一个心境。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沉静啊，歌词也是直白地描绘了感情当中的矛盾挣扎，也是都市情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双栖动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蔡健雅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成年人面对情感时的两难啊，既渴望被爱，又不愿意失去自我。我们常常在亲密和独立之间来回的徘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内心非常真实的矛盾，引发无数听众深深的一个共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当年这首歌曲啊，《你到底爱谁》呢，也是爆火的网络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抓耳，唱腔呢也是非常深情，反复的质问爱情当中真心和抉择，直白的歌词呢也是将情感当中的迷茫和痛苦尽情的抒发了出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深陷爱情之中的一个困惑。当真心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呢，心底便会生出无数的质问啊。旧曲重听，仿佛好像可以看见曾经为爱纠结的自己，满是一种怀旧的一种氛围感吧。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嘉亮带给我们的《你到底爱谁》。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FM98.9A 中波呢调到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轻快舞曲啊，编曲非常的灵动跳跃，融合了欧陆浪漫音乐的一个元素啊，营造出梦幻浪漫的氛围，节奏也是非常的活泼明朗，少女感十足啊。凭借着洗脑的旋律呢， 这首歌曲当年也是成为非常热门的一首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非常轻快的节拍呢，也是瞬间把朋友们带入到了浪漫的异国梦境啊。整首歌曲呢，都是洋溢着少女的憧憬和欢喜，抛开生活当中的一些烦闷，跟随着律动肆意的放松，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着属于青春的浪漫和无忧无虑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戴佩妮为我们带来的《爱疯了》。哎，那么戴佩妮的这首《爱疯了》啊，也是一首摇滚的抒情歌曲啊。戴佩妮的嗓音也是极具爆发力，全是为爱而不顾一切的一个炙热啊。旋律也是起伏跌宕，把深陷爱恋当中的疯狂啊，还有脆弱与执着呢，也是完美的呈现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创作的才华尽显，收获了众多听众们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疯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爱疯了》。戴佩妮歌声当中呢，也是夹杂着热烈又破碎的情绪啊，描绘出了投入爱情时的那种啊不顾一切的一种模样啊。爱可以带来甜蜜，也会让人变得非常之脆弱啊。歌曲呢，把这份浓烈的心意，把这份浓烈的心境呢，也是刻画的淋漓尽致。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为朋友们带来的《明天》。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金曲啊，舒缓的旋律诉说着对未来的忐忑期盼，面对离别啊，依旧是怀揣着希望，等待着明天。萧亚轩非常标志性的温暖声线呢，也是将心底的忐忑与憧憬缓缓地铺展开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了无数孤单的时刻。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明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教会我们人生总是要面对分别和未知。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心怀期许，勇敢地向前。纵使当下满是迷茫的时候呢，也依然相信明天会有新的光亮。温柔的曲调呢，也是非常的安抚心绪啊，给人以往前走的勇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黄种人》。哎，《黄种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气豪迈的国风励志歌曲啊，铿锵有力的旋律，满满的民族自豪感也是扑面而来，少年义气和国家的情怀尽数，也是啊，非常的尽数呢，融进了歌声当中。时隔多年，我们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可能依旧会让我们内心非常的澎湃，心中升腾起对故土、对民族的深深热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谢霆锋带给我们的《黄种人》。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2: 走，明波。哎，我跟博

0: 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依亭、德日新、严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1: 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0: 是啊，爸。
1: 1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0: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
1: 哎，
0: 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10年前的那天。
2: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3: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2: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3: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2: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3: 思成，画好了。
2: 哦，
3: 你看。
2: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3: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制吧。
2: 嗯。
1: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啊！
3: 朱老先生，
1: 哎，思成，徽因，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2: 嗨、哎，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
1: 哦，
2: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
1: 嗯，
3: 明博，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4: 哎，来了。
0: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1: 啊。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思成、徽因、贤伉俪，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
2: 哎呀，朱老，
3: 朱老先生，
2: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3: 是啊，
2: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哎，你们俩过来。
4: 哎，
2: 朱老，
1: 啊，
2: 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0: 朱老先生您好。
1: 哦，张明博，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两广总督张明奇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思成的爱徒。
0: 朱老先生，你是中国

0: 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伯仰慕您很久了。哎，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啊，
1: 朱老，这位是雷玉辉。哎，
0: 我猜猜看，你是？
2: 样式雷的后代，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样式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3: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
0: 要像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4: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
0: 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呦，
4: 您客气，您客气。
5: 朱老说得好啊，玉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0: 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6: 好，好，好。哎，
0: 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
6: 哎，
0: 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6: 见过两位老师。
2: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6: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
0: 我不怕，爸。10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5岁了。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 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 愧对祖先了，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 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是啊，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 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 守着这些宝贝。明波，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爸，
1: 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0: 他们可以走，
1: 爸。
0: 但是明波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想一想。
2: 世昌，明博，
3: 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2: 什么？

0: 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太上君，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有的根。
0: 嗨，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2: 哎，阿小根，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氓呢？
1: 喂，有的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3: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3: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3: 哎，得嘞。
1: よどくん、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はい、じゃあどうぞ。
3: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4: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4: 嗯。
1: 喂，你的。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伯君，请他品尝。
3: 哎，得嘞，年轻好吧。
4: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4: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4: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4: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3: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伯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4: 大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哦，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4: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1: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4: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3: 哎，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先下去。
3: 哦，得嘞。
1: 明伯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伯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4: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哦，你误会了， 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4: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明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4: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1: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明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4: 你错了，大昭，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1: 哪里？
4: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哎，雷师傅，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刚回来不久。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猜的。
0: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啊，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0: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
1: 你是说大沼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0: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我。
1: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沼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0: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1: 烫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

0: 按照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哦，对了，张先生，您找我有事儿？
1: 有事儿？您尽管开口。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 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0: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1: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 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0: 张先生，您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1: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 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小得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遗迹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
0: 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1: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0: 说定了。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
1: 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0: 好，我跟着您干。
1: 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艳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0: 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 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

0: 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 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

0: 及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董鑫一行。罗东川在黄南州调研时强调，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录音报道，国家能源集团石五载亲情帮扶书写高原民生答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新闻特写，从源头出发讲高原故事。第二届饮水资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开幕。强降雨来袭，我省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阿根廷七月石油日产量创历史新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

0: 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2: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26号到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斜峙村的三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载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

0: 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却吉洛智嘉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听众朋友，十五年来，国家能源集团扎根海北州刚察县、玉树州曲麻莱县，从教育提质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赋能，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切实提升高原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陈淑媛发来的报道。
2: 近日，在海北州刚察县民族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曹立海积极查看施工进展。作为刚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多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四栋单体建筑。今年九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海北州刚察县教育局副局长东升：
3: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帮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每天认真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刚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
4: 这个新能源这个车铺乃至于日夜也是个干干净净，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
2: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刚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多万元，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海北州刚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曹立海：
5: 在后续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刚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2: 从青海湖北岸的刚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麻莱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麻莱县，生态管护员藏洛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玉树州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生态管护员藏洛：
6: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2: 从进牧护绿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玉树州曲麻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邵伟：
7: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麻莱现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麻莱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2: 十五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多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麻莱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刘刚刚：
8: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今天，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其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师生共同封存心愿时间胶囊。刘其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0: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喇文君采写的新闻特写，从源头出发讲高原故事。8月27号到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切身感受这片源头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泽润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缅甸天网电视台记者翁马丁山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他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他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这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越南体育局竞技司司长黄国荣说，青海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希望更多的人来这里看看。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柬埔寨王国驻华使馆旅游专员丁义珍说，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展望未来，他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 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荐，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泰国旅游观光协会主席助理丁盘山说，在泰国，他们为泰国的游客推广了中国很多不同地方的文旅。他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来到青海，来看一看这里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原、牦牛，还有三江之源。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万小磊报道。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小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赛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媒，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0: 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万小磊报道。8月27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这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
1: 青海台记者王新燕、喇文君、文祥浩报道。今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莓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展示也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莓合作的友好故事传得更远。
0: 听众朋友，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降水量突破极值，土壤饱和、土质松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

0: 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1: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到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卜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气象部门预警，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连日来，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壁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西宁市大通县安置群众王生海：
2: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等啥子，那么就在那边这里天晴了以后，下巴以后那么说起来哈，睡着家对呗。
1: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镇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昼夜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险段，精准落实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海东市互助县东山乡下里村村民李柏林：
3: 村干部、乡政府为哪么子能传到家门子关转到这里哟，不要担惊受怕呀。
1: 海东市互助县东沟乡副乡长李振兴：
4: 截至目前，我乡共组织乡村两级干部130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41处，转移群众79户185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校应机制，关停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341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36户2300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500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海北州海晏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紧盯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海北州海晏县哈乐井乡永丰村监委会主任财宝：
5: 重点盯守偏远门和独居老人，事先排查沟道、牧场分线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基层防汛防线。
1: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线工作全覆盖，统筹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调配，全力守护常输管道安全度汛。目前，全省各地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
9: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数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总数的70.5%。
9: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伯上将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
0: 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到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据了解，比列纳宝藏共有数十件黄金、白银、铁等材质的器物，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
9: 阿根廷政府事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七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在石油产量增长背景下，原油已成为阿根廷今年以来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起点要来安迪家，跟安迪解释今天网上的负面新闻。安迪想说不用，可起点早早挂了电话。起点竟然要上门找他，该拒绝吗？需要拒绝吗？安迪一路的思想斗争，差点忘了身边还有一个哭哭啼啼的关雎儿。直到关雎儿手头纸巾用完，翻包找新的纸巾，动静大了，安迪才意识到原来身边有人。
1: 小关，你方便说说你的事吗？
2: 我当然，周三傍晚同组的凯特找我帮忙，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给狗狗留狗粮，再加班的话狗狗就得饿死，可是他手里的活明天一早上要交出，他左右为难就求我帮他做，让他回家去喂狗。他当时已经做了第一页和第二页了，我晚上八点多做完我自己的事儿，我就接着做凯特的第三页到第六页，我那天一直做到十二点多才回家。结果周四早上凯特没查一遍就把活上交了，最后出册在了第二页，是凯特他自己做的，可是因为我是最后的经手人，最后一页签的是我的名字，上司就批我。
1: 那么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司冤枉你，凯特不认账，还是上司太过分，或者是错误太大你觉得承受不了呢？
2: 都有。还因为上次让我写书面检查，这份检查会夹在我们的档案里，这样会严重影响我实习期评分的，我们公司实习期淘汰率很高的。
1: 那你解释了吗？
2: 上次不听解释，他说只认最后的签字人，签字就意味着承责，其实工作就是大分派的，他心里很明白这是凯特的工作，凯特才是第一责任人。凯特看我 IP 他也不澄清，明明就是他的错。
1: 你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安慰？
2: 我要听实话。安迪，换作你是我的上司，你会批我吗？我本来是打算回家问樊姐的，樊姐每年都给员工做考核，她见的这种问题也挺多的。
1: 嗯，我来说一说我的观点，可能很不中听，你要忍耐。有个词叫将心比心，我有一个久居管理层的朋友说过，做过管理之后，他现在如果再从底层做起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很能配合上司工作的好员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懂得每一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懂得大家的需求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不需要上司再耳提面命，就可以自觉地做到并且做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每一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作为公司最高层，他必须创立为股东服务，为此他必须要正确的规划工作，分解工作，分发给次高层，如此逐阶分解工作，分发工作，干掉一部分工作，一直到你们最下层，通过公司所有阶层人员的工作创造出利润，那么最高层才能对股东有所交代。这么分解下来，你说每一个公司人上班围绕的轴心应该是什么呢？
2: 是工作。
0: 关雎儿回答的底气不足，安迪说那么多，就为这么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吗？
1: 对，轴心就是工作，其余都是旁枝。所以你们上司看问题，别的你与凯特什么喂狗喂猫的，他不会去理会。工作是你做的还是凯特做的，他也不管。他只看到他的上司派给他的工作交给你们，你们做的怎么样了，会不会影响他向他的上司去交代。你们要是没有做好，他按照工作程序查问题，查到谁就会批谁。根据工作进程，凯特私自将工作移交给你，的确是不应该，但这不是错误。凯特在第二页出错，这是错误源头。那么你接手工作之前，不核查前面的工作，是程序出错了。这个程序错误掩盖了凯特的错误，使错误再加深。最后又是你签字，这意味着 你对全部工作的责任有一个承担，那么凯特再做复合就是多此一举了。换句话说，你的签字导致这个错误无可挽回。所以说，就事论事，你上司批你的话是符合逻辑的，你没有必要喊冤。至于你和凯特的私人恩怨，这都是旁枝。作为上司，正确的批评就是抓核心放旁枝，就是这么简单。你先检查，只要把你对错误的正确认识写清楚就行，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2: 说来说去，我不该接了凯特的工作啊，我好心帮忙反而还害死自己。不是说还有个团队建设吗？
1: 团队建设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工作吗？想明白主次了，你会发现看问题会简单许多。
2: 可是
1: 真相过后你需要安慰了吗？
2: 不是啊，我就是担心要是这么写检讨，回头放在档案里，等实习期结束考核的时候，我肯定完蛋了。我们公司门槛很高，进来的人大多都是部属重点大学毕业的，像我这种学校的能进门就属于侥幸。
1: 我不觉得你差，我们公司也个个都是重点出身，我有对比。
2: 谢谢你安迪，可是竞争的时候我在学历上已经落了下风了，真的，要是再在档案里夹着这种检讨书就更完蛋了，尤其是我自己承认错误，更是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别怕检讨书入档，我看的考核资料多了，每个人一年下来都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最终上司都有考量的，考核标准那么多，归纳起来只有一条，就是能不能做好工作，让上司日子好过。只要正常的公司符合这一条了，就算通过。推脱责任不是好办法，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改正错误，尽力缩小错误导致的损伤范围，这才是最要紧的。
2: 可是要是我不接凯特的工作就没有这种错误啊，我还是很冤的。凯特竟然不澄清，我们上司竟然也不批评他。
1: 谁也不傻，一件事情不会负面一个人，日久见人心。因为你接这件工作的原因特殊，虽然根据程序你在检讨中必须要承认错误，并且还得承担改正错误的工作，但是你得把整件事情的脉络用清晰的时间和证据来说明白，目的呢不是逃避责任和指责，目的只是说明清楚并留当，明白吗？上次最烦下面的人逃避责任没有担当了。
0: 关雎尔心里挺不甘不愿的，可他被安迪强大的轴心论说服，起码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他相信安迪说的都是对的。
2: 好吧好吧，那我把检讨分成三部分写，第一部分说明事情的脉络，第二部分我承认我的错误是什么，第三部分我再提出改进办法。我真的是太冤枉了，本来工作这么多，我这样又得减少睡眠时间去改进本来属于凯特的工作，我以后再也不好心了。
1: 每天其实睡六个小时就够了，真的，最要紧的是规律。
2: 我尝试了，可是我连睡八个小时都嫌不够呢。
0: 安迪不禁一笑，小时候吃点苦也好，不仅睡六个小时就够，而且睡哪儿都能睡着，雷打不动。关雎尔却是嘟着嘴，依然满腹委屈，好心办坏事，怎么就没人摸摸他的头安抚一下呢？起码他的出发点是好意啊。最痛苦的是还得违心的承认错误。违心走出校门之后，越来越多违心事防不胜防，唯有忍耐。从小他哪受过那么多说都没地儿说的委屈啊，长大真累，工作真累。
2: 安迪，我毕业后本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老家学爸爸做公务员，或者学妈妈进银行， 另一个选择是去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读个硕士回来，可是正好我们公司到学校招聘，第一次去我们学校跟我签了，我喜欢进这个公司，不想做没劲的公务员。我爸也支持，我爸说只要是我选择的我喜欢的他都无条件支持，可是我妈反对，我妈说工作太辛苦压力太大，家里又帮不上忙，女孩子一个人离家又太远。我今天才发现都被我妈说中了。然后呢，
0: 对于关雎尔的哀怨安迪无法感同身受，可正遇周末大堵车，他有耐心听下去。
2: 唉，我自己的选择我只有坚持下去了，我起码要争取实习期结束的时候我没有被刷掉，还得争取坚持完实习期。
0: 想到未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需要艰苦的挨着，关雎尔的眼泪又滴滴答答的开闸了。
2: 本来爸爸说他们出首付买一间房子给我住，可是我妈以为我做不了一年就会逃回家，不同意。我不能让我妈妈看死了。
1: 嗯，好样的，说个让你开心的事吧。我和小区都说过了，如果你失业了，我和小区都很愿意聘请你。
2: 真的呀？为什么呀？你们公司也愿意要我？
1: 因为日久见人心，我们都认为你做得好工作。我想你们上司的看法应该和我和小区不会有太多区别。
2: 真的吗？真的吗？
0: 关雎尔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可他的眼泪更多了，擦都擦不完。安迪把有点娇气需要克服的话吞进肚子里。职场上谁也不会无端照顾谁，娇气迟早磨灭都无需提醒。曲小潇兴奋地赶去医院找赵启平，一路上很多电话很多夜间项目他都得意地说 no， 他今天有专一的项目。但曲小潇的名义男友姚斌打来电话笑嘻嘻地说，
3: 哎，你每天吹的那个女邻居吧，她出事儿了。
4: 怎么
3: 闹了半天是给人当小三儿呀？
4: 什么呀，你没认错人吧？我当面还说他性冷淡呢。是不是那个谭总啊？可是谭总未婚啊，谁啊？
3: 一做外贸的，从五金出口做到原材料进口，听说做的还挺猛，挺有算计。但其实那个人也未婚，说你女邻居是小三儿，纯粹是那个破落户的女儿在兴风作浪。我这算是给你通报了啊，你跟你邻居去说说吧。
4: 啊，你别卖关子啊，究竟怎么

0: 怎么回事啊？什么破落户女儿谁啊？干嘛这么对待我邻居啊？
1: 一起吃饭，一起泡吧，我再告诉你，这事儿在网上都传开了。破落户那女儿啊，很能挑地方，选在一个妈妈网站挑事儿。一听说小三儿那些已婚妇女黄脸婆啊，就一边倒了，闹得已经把你邻居人肉出来了。哎，你别说啊，还真长得挺美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无中生有的事儿都能信？我靠，这人一生孩子怎么智商都退化成原始人了？哎，姚斌，你快给我发网址，你快点儿。
2: 曲小潇趁堵车赶紧浏览网页，这一看之下热血沸腾啊，本想通知安迪，可是他再一想，安迪那鸟人肯定会说什么理他做甚，安迪意识不到八卦的破坏力。但是他曲小潇不能看着兄弟被欺负，尤其是帮自己那么多忙的兄弟啊，帮自己那么多忙的姐们儿，他不禁哀怨地想到帅哥赵启平医生，难道今天又得与刚合法杀完人的赵医生擦肩而过吗？ Oh no， 曲小潇纠结了一分钟，咬牙切齿地打电话给姚斌。
0: 哎，行了，依你说的，一起吃饭，一起泡吧，一起解决那个破落户女儿，缺一不可啊。
1: 哎，这才对吗？
2: 姚斌一声欢呼，还真是由衷的。曲小潇不禁得意地在车里挺了挺垫了不少海绵的胸。
0: 哼，姐还是更美丽的。
2: 堵车无聊，曲小潇听姚斌汇报情况。阿关呢，你记得吧？
0: 谁啊？
2: 比你高一年级，你们不是一个中学上学的吗？长还有点姿色，想想。
0: 哦，好像有那么一人。
2: 他爸以前跟魏魏一块做五金进出口生意，后来魏魏做大了，可是他爸却越做越保守，再加上现在保守的纯外贸很难做，利润又不大，老关做得很艰难。可是他这闺女每天开一辆甲壳虫跟着咱们混，一边装花钱如流水的摆阔气，一边又常常赖账逃账，大家伙就背后喊阿关丹破落户女儿。
0: 那他跟魏魏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攀上魏魏吃穿不愁了。不过可惜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伙就认定安迪是他情敌了，就这么回事。最关键的是，姚斌已经将阿关丹定位，阿关丹的闺蜜为了投靠更有钱、更拉风的曲小潇而出卖了他。托曲小潇最近为了强化他的职业妇女形象，经常扯安迪做大旗的福，圈内不少人知道他跟安迪是好友。
0: 雪特原来是个花痴。哎，姚斌啊，就让大嘴两口子、空口两口子，今天晚上我请客到底，一起帮我收拾了这阿关呢。欺负谁不行啊，竟然欺负到我邻居头上来了，当我曲小潇是死的呀？哼。
2: 曲小潇从来不走寻常路，对付那种造谣污蔑的王铁，他从不会想到樊胜美报警那条路。当然了，他收拾阿关丹用的就是他的曲氏妖法。曲小潇在餐厅门口花钱找了一位壮妇，他们六个人簇拥着壮妇进去，让壮妇大喊打小三儿，在保安冲出来之前将阿关丹扯得衣不蔽体却不打伤。他们则是嘻嘻哈哈地挡住拉架了，将闹剧全景摄录下来，然后便是包一间包厢喝奖茶，以上传衣不蔽体的闹剧录像照片为要挟，迫使阿关丹上网发表道歉帖，承认自己无中生有造谣重伤。其实曲小潇不找壮妇，他也照样能够仗着他在圈子里的权势逼迫阿关丹，可他要给阿关丹一点教训，留下点纪念品。厚道这个词儿不在曲小潇的字典上。
0: 在网络上往往是删帖删不尽，热帖转又生，而消灭造谣帖的最佳办法就是发帖者自己出来辟谣认错。甚至曲小潇还没收了阿关丹的 ID， 不断发帖老实认罪，接受别人的唾骂。他们就地在包厢里吃了一顿饭， 还命令阿关丹在边上端茶倒水。屈小潇认为他这才算替安迪讨回了公道，只是帅哥赵医生又给耽误了。屈小潇为此极其烦躁，他都快忘了赵医生长什么样子了，想暧昧的想想赵医生都找不到标本，他只好以我想赵医生这五个字不断给自己催眠，免得失去对赵医生的荡漾春情。
2: 安迪回到家里才刚放下电脑包，就接到起点的电话，问他住哪一栋。安迪想了想，换上灰色针织帽衫和针织裤，宽宽松松的中性化的去小区门口堵截。他不打算引起点进他家门，他都来不及上网看清楚那污蔑他的帖子究竟讲的是什么。才刚走进电梯，安迪就接到屈小潇报告搞定的电话。安迪开心坏了，本来他稍微还是有点担心的，倒不是担心被人污蔑为小三儿，而是怕放在网上的那张不算很清楚的远照被岱山县的孤儿院老相识们看到指认，而人肉进一步白热化，终至挖出他的身世。虽然安迪心里很是抱着侥幸心理，相信他不仅改了名字，连容貌也早已面目全非，老相识们不一定会认为眼下养尊处优的这个人会是过去狗不理的黄毛丫头。上回到敬老院的时候，人们可都没认出他来，可是他到底是有点害怕，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下安迪完全放心了，一路听屈小潇说明如何得手，一路开心的笑，一直笑到起点的车子面前。看到起点看着他的眼神有点异样，他连忙跟屈小潇说：“
0: 啊，好了，打断一下，我看到绯闻的男主角了，回头再跟你聊啊。”“什么呀？你真认识他呀？”“回国前就认识了，只不过不是网上说的那种关系。”“好了，回头再说。”
2: 放下电话，安迪的笑容开始僵了，他浑身不自在。安迪跟一直站在车边默默地看着他的起点说：“
0: 事情刚解决了，谢谢你特意来一趟。”“
2: 解决了？
0: 嗯，
2: 你是说删帖？很快就会有新的出来吧，而且更被弄假成真。”“
0: 不是，我一个小朋友做了点手脚，刚才这个电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你带着电脑吗？哦，对了，你电脑手机都不离身的。”
2: 起点惊讶：“我看看。”他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但安迪摇头不入。起点犹豫了一下，将车门关上，面对安迪。他也有点尴尬，伸手到嘴边干咳了一声：“其实我有点感激这个绯闻，否则我一直找不到借口来看你。我上回……对不起，脾气挺糟。”安迪惊讶，他心里早已软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愣愣地说：“
0: 你知道发帖的是谁吗？”“
2: 知道，但是我没办法阻止他。对不起，我跟你惹事了。你吃饭了没有，安迪？咱们一块儿去吃点吧，别总站在路边。眼下我们两个那可是网络风云人物，要是有人上来要签名，那咱们可就走不开了。”“
0: 我有位邻居正哭哭啼啼的等我上去看他的检讨书，另一位邻居正赶着回来准备延续下午的网络酣战，帮我网络证明，还有一位邻居……”
2: 安迪想了想，将屈小潇正在对付阿关丹的事儿略去不提，免得起点为难。“
0: 总之我不能丢下我的这些好朋友不管。”“
2: 这个拒绝不够力，你看我被你拒绝的遍体鳞伤，这不又找个借口舔着脸找上门来了吗？要不我们换一个拒绝吧。”“
0: 对了，我忘了通知一位邻居不用急着赶回家了，事情已经解决了。”
2: 安迪说着就拿出手机发短信给樊胜美，用中文打字很麻烦，可樊胜美不是关雎尔，他只能用拼音打中文。 可才装作用心的打了几个字，就发现起点大力的拥抱住他。安迪想推开。

0: 可发现这么做就得伸出手，以起点身上的某一部位作为支撑才能够使力，似乎这违背原则。情急之下，安迪双臂缩回胸前，挡在两人之间。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
1: 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有：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视讯青海，青海发布 3H 高原认证系等系列成果，填补国际极端环境高端质量认证空白。
0: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比超70%。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双节出游预订量显著增长。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体育竞技拓展 AI 应用试验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1: 会议强调，这次灾难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0: 会指出，要全面摸排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1: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统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记者近日从英国大英图书馆馆藏检索系统查悉，《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已正式入藏大英图书馆。
0: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新华通讯社编纂，收录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领航中国砥砺奋进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大英图书馆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

0: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图书馆之一，珍藏有图书、手稿、报刊、地图、影像资料等各类文献，发挥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保存作用。
1: 据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还入藏了英国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和位于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伯德利图书馆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是欧洲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1: 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26号，向心而行，致胜高原。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青海西宁召开。大会发布了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等一系列成果，标志着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1: 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青藏高原是全球唯一多重极端环境叠加、覆盖梯度海拔的天然试验场，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 3H 认证以此为天然实验场，验证产品环境舒适性与可靠性，填补了国际极端环境高质量认证空白。
0: 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体系构架不断完善。大会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标志着 3H 高原认证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体系完备制度支撑的关键一步。国际合作取得突破，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众行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高原质量认证对外合作互认。国内合作持续深化，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电缆研究所、中汽研华城认证、中汽研昆明检验中心、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电研威凯认证检测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汇聚全国优质资源，共建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重点领域成效显著，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为各领域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指引。3H 高原认证联盟在会上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担任理事长单位，8家权威机构任副理事长单位，29家企业任理事单位。
1: 8月26号，遇见蓝媒合作源头对话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正式启动。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齐聚两江之源宝地杂多，开启一场溯源江源生态、品读高原文化的采风传播之旅。
0: 杂多县地处青海省南部玉树州西南部，是澜沧江正源扎曲河、长江南源当曲河的发源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全域坐落境内，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这里拥有着中国雪豹之乡、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多张金字名片，全县文旅资源共计334处。
1: 深厚的民族文化是杂多文旅发展的宝贵根基，当地是达色牦牛财宝宗故里、格萨尔史诗活态传承，拥有老中青少完整的艺人传承梯队，省级非遗格吉萨松扎代代传唱、藏红陶制作等各级非遗项目共计253项，古遗址以及壁画等历史遗存遍布县城，游牧文明孕育的格吉花马等特色文化符号熠熠生辉。
0: 在启动仪式上，杂多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索南才措介绍了全县文旅资源禀赋、保护传承与融合发展情况。至此表示，杂多县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决守护江源绿水青山，落实抓实3大生态、夯实7大基础、开展6项行动工作部署，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统筹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当地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文，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山歌展演、祭山马术等群众文化生活，挖掘生态人文资源，带动群众参与文旅产业发展。
1: 同时，本次采风活动将持续到27号，主流媒体与网络大 V 们将走进草原深处实地采风，探访江源壮美风光，记录生态管护的鲜活实践，发掘藏族山歌等非遗故事，多角度讲好蓝莓之源、宝地杂多的发展故事，把澜沧江源头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进一步扩大杂多文旅对外影响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1号到2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展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1: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慈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0: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的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集采市场，实现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呢，推荐产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展销模式呢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的突破。
0: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1: 今年以来，冈察县紧盯年初确定的15项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调度推进，统筹实施住房、

0: 水利、交通、供热、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项目及产业项目，截至八月下旬，各项目标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部分事项已落地见效，群众生产生活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1: 城乡基础设施提升，便利群众生产生活，聚焦交通、供热、电力领域补齐城乡短板。交通领域总投资1.435亿元，实施哈尔盖至环仓秀麻等18条农村公路改造，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供热领域，哈尔盖镇城镇供热管网项目完成工程量90%，预计8月底竣工。县城清洁能源供暖三期完成50%，城区供热管网互联互通项目完成初设及概算批复，进入招投标阶段，着力破解冬季供暖不达标难题。在电力领域，实施5个乡镇14个村9项农网增容改造，总投资6175.9万元，计划10月底投运，切实改善农牧区供电质量。
0: 住房水利协同发力，夯实安居乐业的根基，抓实住房搬迁安置与水利安全保障。住房方面，青海湖淹没区农牧民呢搬迁一期一标段64套住房完成分配，一期二标段128套住房主体封顶，开展室内配套施工，二期40套住房完成工程量75%，总投资3318万元的237套干部周转房完成90%的工程量。上述项目计划年底建成分配，有效缓解基层住房压力。水利方面，建设15个行政村、50处分散处供水水源，延伸入户管网14.78公里，工程进度80%，9月底完工，惠及107户、426名群众，实施集而猛合，共计12.2公里河道沟谷治理，守牢群众饮水、居住的安全防线，
1: 升级公共服务供给，共享民生发展红利。统筹推进文体、养老、托育、医疗、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在文体方面，县城体育公园续建完成60%，预计10月底投用。多处户外运动空间、错温波别墅院口袋公园加快施工。养老方面，城西养老场所消防提升项目完成85%。城北居家养老县福利中心及城南日间照料中心消防整改有序推进，计划8月底完成。在托育方面，钢察托育中心完成运营筹备工作，可新增托位120个。医疗方面呢，县藏医院住院医技制剂楼完成40%，沙柳河镇卫生院老年病专科医共体一站式健康管理中心已经投运。总投资3250万元的15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征地、方案评审等前期工作，打造村级一站式服务阵地。
0: 产业、就业、教育联动，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坚持产业、就业、教育协同赋能。产业上，藏羊规模化养殖、种马育种养殖基地6月开工，进度45%，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就业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16人，完成年度目标106.67%，106.67%。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07人次，完成90.18%。文旅、农牧行业技能培训有序开展，教育资源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零收入及十所幼儿园1448名幼�儿，五所学校5190名学生享受了免费的热食午餐，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款，本专科最高每年享2万元，硕博最高每年2.5万元，贷款期限最长22年，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2: 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 每月分红，五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数据显示，前7个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截至7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数量达到12.7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达到12.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935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96.7%。
0: 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前7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 GB， 同比增长17.6%。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29.93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5亿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数达4.0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68.3万户。
1: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持续向千兆转移，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7.02亿元，比上年末净增2198万户，占总用户数的37.1%，占比较上年末提升2.6个百分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超20万亿元。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刷新太空出差任务条，圆满完成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证商品指数公司了解到，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最近发布，这是继2022年中证商品期货指数发布之后，国内市场标杆性商品指数构建又一重要进展。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体系紧紧围绕国内实体产业上下游结构，分四个层级上下呼应，覆盖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化工等共20个板块，各板块分价格指数和超额收益指数，共推出40条指数。
0: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业务二部负责人吴文豪表示，对实体产业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以板块内代表性期货品种的最新价格、成交持仓数据和现货消费数据为基础合成，过滤单品种噪声干扰，提炼产业链板块级的趋势和风险信号，为研判不同行业经济运行周期和运行风险发挥

0: 为指数化参考工具。对资本市场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提供了产业主题突出与股债价格相关性低的投资基础工具，有助于丰富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产品体系。总体来看，积极培育形成中国价格、中国指数，凝聚市场各方力量，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上的影响力。我们继续来关注40000亿算力网开建，国产算力生态加速成型。
1: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
2: 我们的浑元3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浑元2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1: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3: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3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
3: 我们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1: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
4: AI 智算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旅在线。2026年中秋十一假期相领，近日多家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旅游与出境需求同步攀升。
1: 那么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双节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4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91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5万张。去哪数据显示，平台上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56%。爱彼迎中国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较相较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旅程长达7天。
0: 2026年7月到8月，中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完成了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这是中俄阿尔泰考古合作的延续，也是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阿尔泰分中心启动运营后的首次田野工作，标志着双方合作步入机制化、常态化的新阶段。
1: 在历时近

0: 一个月的发掘工作当中，联合考古队综合运用高精度卫星测绘、无人机航拍与三维建模等技术，对其列塔一号、二号墓地的七座墓葬进行了系统发掘。本次发掘出土一批重要实物资料，为探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等级结构与社会进程提供关键依据。
1: 发掘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随即转入专题调查，一方面对阿尔泰地区不同区域的布兰、科巴文化墓葬分布规律和结构特征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理清匈奴、鲜卑、柔然时期阿尔泰地区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以寻找游牧聚落为目标，将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游牧聚落分布理论应用于阿尔泰地区，在调查中初步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并以此为指导，新发现聚落遗迹一处、大型岩画遗迹一处以及要塞遗迹一处，在阿尔泰游牧聚落的研究中心取得重要突破。

0: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河县、化隆县、海晏县、文远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监察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九治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制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些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出了在短跑、跳高、跳远等赛事方面的能力，成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的一个亮点。
1: 体育竞技具有规则清晰、场景复杂、对抗充分、成效直观的特点，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明确可落地的试验场，在设定创新目标、提供验证场景、推动技术集成、加强产业落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赋能作用，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重要驱动力量。
0: 体育竞技作为挑战人类智力体能极限的活动，以丰富多样的竞技对抗场景精准牵引人工智能创新方向，避免研发盲目性。不同于实验室的抽象研发，体育竞技以更快、更高、更强为价值导向，为人工智能创新设定了具体可衡量的突破目标，具有公开性和对抗性，能够直观高效。

0: 的验证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度、实用性和可靠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向产业领域迁移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由实验走向实战。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体育竞技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价值愈发凸显，要因势利导，加快推动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高质量发展，更快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普及应用，
0: 加快赛事产业化发展，打通技术落地转化链条。 AI 加体育竞技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技术由赛场走向产业，从示范走向应用，加快打通赛事娱乐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产业化闭环，将经过赛事检验的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技术、高效能源管理等创新成果快速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特种作业等领域，
1: 提高赛事标准化水平，促进产业生态体系协同。标准化是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加快构建覆盖赛事规则、性能指标、安全要求、评测方法、伦理规范的智能体育标准体系，明确 AI 加体育竞技相关设备的运动精度、响应时延、环境适应度以及信息安全、人机安全边界等核心要求，为技术创新划定清晰边界，提供明确指引。
0: 培育赛事科普化环境，提高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与参与。要发挥好 AI 加体育竞技兼具科技性与观赏性的特点，通过赛事直播、科普展览、体育活动、校园竞赛等形式，为激发社会公众的兴趣、普及人工智能知识、提高全民技术素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人工智能体育科普教育与实践活动，培养对科技的兴趣与探索精神，储备人工智能创新后备人才。
1: 随着中国女排8月26号晚以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2026年女排亚锦赛 A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东道主中国队以3战全胜、莫失一局的未失一局的战胜强势晋级8强，并拿到淘汰赛1号签位。8月28号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排名第8的越南队，开启淘汰赛的征程。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大雨，25到30毫米。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同德、冈察、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10到20毫米。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北部及玉树市有小雨及阵雨，0.1到9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0.1到15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继续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8月29号阴转多云，9到21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德令哈晴，9到22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海晏小雨，3到16度。玉树阴，7到15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0到23度。大通阴转小雨，5到20度。黄原阴转小雨，6到19度。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平安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互助小雨转多云，9到21度。明和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化龙小雨，7到18度。循化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尖扎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0: 以上就是天气信息。继续来关注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河县、化隆县、海晏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监察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九至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21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箫音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

0: 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3: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他的名字叫王淦昌。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淦昌呢，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您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1: 王淦昌领导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他与彭桓武、郭永怀被誉为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三大支柱。20世纪80年代，他还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允等科学家一起提出并促成了国家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0: 然而呢，从1961年到1978年整整的17年，这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再看到他的论文，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再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1: 是的，在这17年里，他只有一个名字，王晶。北

0: 经的经。他说，这个经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在王淦昌传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人铭记，那是王淦昌先生接到秘密任务时说的一句话。当时组织上问他愿不愿意隐姓埋名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他的回答只有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来兑现。
1: 那么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还有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点一点赞，点个关注，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孔老师，那在讲他隐姓埋名之前啊，您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王淦昌，他在这个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他在早年啊在世界物理学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0: 好的，主持人，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丰塘湾，4岁丧父，13岁丧母，由哥哥抚养长大。少年王淦昌天资聪颖，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清华，他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的赵忠尧先生。赵忠尧在清华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年轻的王淦昌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核物理这一前沿学科。可以说赵忠尧是王淦昌的学术引路人，两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的奠基者，师生二人共同撑起了中国核物理的天空。1934年，年仅27岁的王淦昌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本可以留在德国，那里的实验室条件是世界一流的。
1: 是的，
0: 但他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王淦昌以中微子的存在和关于介子衰变等科学成就闻名国内外。1941年，他在贵州煤炭的简陋实验室里提出了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法。中微子是当时物理学界最神秘的基本粒子之一，被称为幽灵粒子。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实验条件，王淦昌把论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后来美国科学家艾伦按照他提出的方法成功探测到了中微子，这个贡献让王淦昌的名字在世界物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被公认为中微子探测方法的首创者。
1: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王淦昌是不是又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科学发现呢？
0: 是的，主持人，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1956年秋天，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杜布纳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建立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聚集了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杜布纳，王淦昌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十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向加速器，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他要寻找的是物理学界预言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一种粒子，反西格玛超负子。
1: 据我所知呢，这项工作是极其艰难的啊。高能物理实验产生的数据量呢非常惊人，他要从几万张气泡式的照片当中寻找极其罕见的现象，是否就像这个大海捞针一样呢？
0: 没错，王淦昌带着团队日夜工作。他的学生后来回忆，王先生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盯着显微镜分析照片，一张一张的看，一个一个数据的记录。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的团队终于从4万多张照片中找到了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产生和衰变的完整实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这种粒子。
1: 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也有很多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故事讲得非常好。那也希望大家每周五的晚上来关注咱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会带大家聆听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孔老师啊。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啊，咱们也知道，这一发现当时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苏联真理报、人民日报都做出了报道，一时间呢，王淦昌的名字啊是站在了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上许多的科学家认为呢，如果当时啊他继续在基本粒子的领域冲刺，很有可能会叩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啊。
0: 是的，1982年，王淦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1: 孔老师，那我之前还看过他在杜布纳做了一件事儿，这个是否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一个品格？
0: 对，主持人，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即将回国。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全部积蓄，共有14万卢币，折合新卢币是14000卢布。当时祖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想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1: 是啊，这14万卢币啊，一定是他从伙食费中、生活费里一分一分的省下来的。那他自己在苏联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却把所有的积蓄一次性都上交给了国家。
0: 是的，他的这个举动和他后来的选择一样，都是以身许国的注脚。
1: 是啊，1961年，王淦昌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聊聊吗？
0: 主持人，这个转折发生在1961年3月。当时王淦昌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他因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轰动世界，正站在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学术界都在期待他下一步的成果。如果他继续在基本粒子领域冲刺，诺贝尔奖并非没有可能。但就在这时，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特殊任务找上了他。这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二机部部长刘杰和他的老同事副部长钱三强正在等着他。钱三强是王淦昌在清华的师弟，也是赵忠尧的学生，两人很熟悉。但那天气氛格外的严肃。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1: 那么这个决定啊，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0: 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自己熟悉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研究工作，转而去从事完全陌生的应用性研究，意味着他要告别国际学术舞台，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
1: 是的，当时据我们所知啊，刘杰和钱三强向他提出了3个要求，一个是绝对不能泄密，第二个是绝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呢是绝对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在王淦昌的脑子里一下子就联想到了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那些这个科学家啊，当时去了哪里呢？
0: 当时去了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去研制原子弹。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我愿以身许国。”6个字重如千钧。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那天起，他改名叫王晶，北京的晶。他说，这个晶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从此，王淦昌隔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他不能在世界学术界抛头露面，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乃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对此，王淦昌心甘情愿。1961年4月，王淦昌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同时调来担任技术副所长的还有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王淦昌与程能宽一起担任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谓冷试验，就是用其他材料代替核材料进行模拟实验。
1: 是的，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很多人呢都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说很想听到一期又一期的红色故事，那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咱们的节目，让原子城的讲解老师们一个个来跟我们介绍介绍。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是说很多外地的游客想要去到咱们原子城，哎，身临其境的在跟前听着咱们讲解，这个要如何进行预约呀？
0: 那我们听众朋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另一种是最快捷，就是去往我们的公众号，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里面进行参观预约即可。
1: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记得好像是周一闭馆，是吗？咱们？
0: 我们在之前淡季的时候是周一闭馆，现在是周一开馆，然后是从早晨9点一直开馆到下午的5点半。
1: 好的，如果说想要到现场去聆听这一些红色的故事，想要去参观这个基地啊，咱们也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去参观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到隐姓埋名的这些故事啊。让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原子城红色故事第九期，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0: 那么在刚才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想知道呢，当时啊，王淦昌在九所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呀？
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压井式设计，也就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处于次临界状态的核材料瞬间压缩到超临界状态，这涉及无数技术难关。爆轰物理试验是一次性的、瞬时的、不易重复的，每次试验样品都会被炸毁，如果事先考虑不周或操作失误，测试设备没有按时启动把数据记录下来，试验都会失败，不仅拖延时间，经济上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王淦昌到九所报道后，立即深入实验室和试验场地第一线，他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极端的负责，不满足于听听汇报，总是亲自深入到工作场所查看询问，并亲自动手操作。爆轰物理实验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爆轰波转化为成向心的冲击波来压缩核材料。办法是用若干个以平面波发生器为基础的曲面波发生器拼合在一起，这种装置简称聚焦元件。王淦昌与程能宽教授和技术人员一起通过上千发爆轰试验，终于研制调整出能产生合乎要求波形的聚焦元件。第二个问题是炸药部件的浇筑成型，这对王淦昌来说是个新的领域，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亲自动手操作，向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在研究高爆速炸药时如何提高固相炸药含量，并使其成型遇到了难题。王淦昌提出真空浇筑法，并指导大家去做，经过试验证明非常的有效，在研究低爆速炸药时又遇到粘度大的问题。王淦昌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在水泥上的综合颗粒法，经过试验成功制作出低爆速炸药。就这样，各种不同配比、不同爆速、不同形状的炸药部件被成功浇筑出来了。
0: 那据说当时啊，在这个技术讨论会上，只要有王淦昌参加，讨论就不会变得沉闷。
1: 对，
0: 他呢，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积极的问题。那当他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的时候啊，就虚心接受，哪怕这个意见是一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的技术秘书啊，亲眼看到他呢和教授讨论问题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位是实验物理的泰斗，另一位是理论物理的宗师，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意见啊趋于一致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都非常的高兴？
1: 没错没错。到1962年底，内爆型原子弹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已基本的掌握，随着工作进展，北京的实验室和17号工地的条件已经满足不了需要，这时大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0: 那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青海金银滩的呀？
1: 他是1963年春天，当时已经56岁的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人，前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221基地。 当时为了开展更大规模的爆轰试验，核武器研制需要从北京转移到青海高原，这里是海拔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环境恶劣，高寒缺氧，风沙弥漫。
0: 王淦昌当时已经有56岁了，是年过花甲呀。那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哎，这个心脏也不太好。那他来到高原真的是一种挑战呀。
1: 没错，刚到基地时，高原反应让他头痛欲裂、气喘吁吁、心悸失眠。但他背着氧气袋，忍受着头晕目眩，克服水土不服等重重的困难，四处奔波。他的血压经常升高，伴有感冒、发烧、咳嗽，可他照样拼了命地在工作，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着，在车间、工号、试验现场奔波往返，通宵达旦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
0: 您刚才说到他真的是拼了命啊，我想他当时呢可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咱们中国人的蒸汽弹。
1: 没错。
0: 那么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王淦昌也在现场吗？
1: 1963年11月20日，基地六厂区进行了一次缩小尺寸的原子弹整体模型爆轰试验，这是一次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结果进行综合检验的关键试验。在正式试验之前，王淦昌和技术人员早早来到试验现场，严格检查每一个环节。试验完全成功，验证了我国掌握的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1964年6月6日又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这次试验除了不采用核活性材料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和爆炸试验时所用到的材料和结构，试验取得完全的成功，这是原子弹装置和爆炸前的一次综合性的预演。之后，王淦昌又日夜奔波于各生产部门和装配部门，检查了解正式试验使用的原子弹的生产和装配的情况。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王淦昌随着沸腾的人群从掩体里跑出来，激动地挥动着双臂，流着热泪欢呼，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哎，听您这么一讲呢，仿佛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了啊。那有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一些细节呢？
1: 有的。原子弹起爆前，当完成插雷管任务的人员从铁塔上撤下后，现场人员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用原子弹爆炸来庆祝赫鲁晓夫下台。1960年，苏联专家被撤走的时候说过，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而现在仅仅4年，中国人靠自己造出来了。但即使是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喊的仍然是王晶或者王老，就是没有人喊他的真名王淦昌。
0: 那么在原子弹爆破成功之后呢，我想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啊，继续投入到氢弹原理的攻关当中。1967年的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只用了2年0.8个月，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最快纪录。在这里啊，凝聚着王淦昌和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啊！算算时间，王淦昌在青藏高原上隐姓埋名，真的是整整待了有17年的时间。那么孔老师，17年的隐姓埋名，他有没有过怨言，或者是说真情流露的那种时刻呀？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很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17年里，王淦昌从来没有过怨言，他默默承受着一切，高原的缺氧、实验的危险、对家人的思念、学术生涯的中断，他从来不在人前表露什么， 永远是一副温和坚定的样子。
0: 嗯，
1: 但有一年除夕夜，他终于真情流露了。那天晚上，他和邓家仙两人在帐篷里喝酒，外面是零下30多度的严寒，风雪呼啸。帐篷里两个为核武器奉献了一切的人默默对影。邓家仙也是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他1958年开始搞原子弹，1950年从美国回来，和赵忠尧、王淦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国家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在这个除夕夜，邓家仙端着酒杯看着王淦昌，突然哽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叫了王晶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说完，两个人紧紧相拥，热泪纵横。
0: 这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啊！17年了，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在家里，妻子叫他老王，孩子们呢，只知道爸爸在出差。在基地里，所有人都叫他王老，就连他自己写信签名写的都是王晶。王淦昌这三个字曾经是一个在世界物理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是一个曾经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名字，更是一个在杜布纳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名字。但是这三个字在这17年里真的是被他自己亲手封存了。
1: 没错，在这个风雪交加的除夕夜，他的老战友邓家仙用一声王淦昌同志让这三个字重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这不是一声普通的称呼，这是一个战友对另一个战友最深的敬意，是那个年代所有隐姓埋名者共同的悲壮与荣光。叫了王晶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都会为之动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平静地说，因为我说过我愿以身许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机密，在这片戈壁滩上我隐姓埋名待了17年。他说的云淡风轻，但我们知道那17年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科学家用生命在兑现那句誓言。
0: 是的，1978年呢，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啊，他的身份才逐渐慢慢的解密，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发表文章，参加这个学术会议了。这一年呢，他应该是71岁。当他重新出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时候，很多外国科学家大吃一惊啊，有人问他，王先生，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不在了。他笑了笑，没有多余的解释。隐姓埋名呢，确实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啊能说清楚的。
1: 没错，回归后的王淦昌像一台重新启动的发动机，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20世纪80年代，他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允等科学家一起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促成了国家863计划。这是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里程碑，为我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技术等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还大力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提出中国应当走核能、核技术和科学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1989年，已过八旬的他仍然亲自去苏联考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的情况，为中国核电安全提供参考建议。他还非常关心年轻人的培养，他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带研究生，经常对学生们说，科学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的做实验、搞计算、分析数据才能出成果。他的学生中后来有多位成了两院院士。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0: 孔老师，王淦昌先生呢，对国家的奉献我们确实都看到眼里，更是在今天一步步的去了解了他。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往往不仅是展现在实验室里，也体现在他留给家人的精神财富上。您再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为他的子女和家庭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家风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王淦昌先生留给子女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育有五个子女，忙碌的工作让他常常忽略了小家。他曾经用一句物理学上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内疚，他说，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什么意思呢？在物理学中，对称性是一种和谐与平衡，而他认为自己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没有做到平衡，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分给了国家，留给家人的那一半太少太少了。60年代初，王淦昌从苏联回国那天，正值国家3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正在上大学的王尊明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他满心期待父亲回国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可父亲回到家时手上空空如也，身无分文。王尊明回忆说，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在奉命回国前把在杜布纳联合所工作4年积攒下来的14万卢布工资全部交给了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渡过难关出一点绵薄之力。他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带任何礼物，却把全部的积蓄全部献给了国家。
0: 每每听到这些，真的就是以身许国4个字啊，我也明白了，这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一份家风。国家的需要永远放在个人和小家之前。哎，据我所知，王淦昌后来他其实也是获得了不少奖金的，那他是怎么处理这些钱的呢？
1: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或者儿女身上。他首次获得数目较大的奖项是1974年范旭东奖金，他把1000美元悉数分给了老师、同事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他生前最后获得的奖项是荷粮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00元港元。按照他的遗嘱设立了王淦昌物理奖，用来鼓励在物理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0: 那么这也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二份家风啊，简朴无私，就像他说的一样，把资源留给有需要的人。听说啊，他曾经还把自己这个分配的好房子让给了年轻的科研人员，是吗？
1: 是的，这个细节很少被提到，但特别能体现他的品格。上世纪50、60年代，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并不优渥，住房资源相当紧张，单位按规定准备为他分配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但王淦昌想到身边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生活十分不便，他毅然决定放弃这套房子，诚恳地说，我年纪大了，住小一点的房子没关系，年轻同志们正在干事业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空间。我们的科研事业要发展，离不开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要先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最终，他把房子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年轻科研人员，自己继续住在那套略显陈旧的小房子里。家中的陈设依旧简单朴素，墙壁上挂着科研图表和书籍，是这间小屋最贵重的装饰。在这个小屋里，他依然每天专注于科研工作，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谋策。
0: 那总结来说，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三份家风，谦让甘为人梯，把更好的条件留给后人。其实这些细节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人。这样的家风呢，对他的子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呀？
1: 王淦昌不仅用言语教导子女，更以自己隐姓埋名17年捐出全部积蓄，让出住房，设立奖学金等实际行动，传递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在学术和工作上，他对子女要求严格，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教导他们做学问要踏实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浮躁。面对家人的担忧与不解，他没有过多解释自己的工作，只是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家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 当妻子询问他何时能回家时，他总是安慰道，等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我就回来。正是这份对国家的忠诚与执着，让子女们对父亲充满了敬意，也在心中种下了为国奉献的种子。王淦昌这种以家国情怀为核心，以勤俭节约、谦逊踏实为准则的家风，不仅塑造了王家子女的品格，也为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他告诉我们，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支撑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0: 是的，非常感谢孔老师刚才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从隐姓埋名的17年扎根高原，到捐出全部的积蓄，再到把好房子让给年轻人，再到设立奖金激励后来者，王淦昌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以身许国。他留下的家风和他参与研制的原子弹一样，都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正如他说的那句话呀，钱够花就行了，应该把他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一样，非常的朴素，却一样的滚烫。孔老师，那么刚才听到了这么多啊，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直播间互动，说呢，正好啊，现在正值咱们这个青海旅游的旺季，哎，凉爽的这个夏天啊，让很多外地朋友都想来到咱们青海来避避暑。那如果说去到海北州，除了参观咱们原子城纪念馆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呀？
1: 除了我们的纪念馆之外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前往到我们的其他厂区，因为当时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创建的过程当中，设立了18个厂区，4个生活区，那其中一部分厂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像我们的一厂区、三厂区，尤其三厂区可以亲自去研学去体验一下，因为有现场的这个真人的打靶，还有像这些扔手榴弹的这些小游戏可以去体验，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地下指挥中心也是可以去的。
0: 这些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尤其是您说到的这个研学，如果说直播间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情况下啊，真的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从小呢就让孩子啊知道这些两弹一星的这个精神。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去到咱们的原子城或者是这个地下指挥中心，您也可以带着大家去一起参观，一起讲解，是吗？
1: 我们到时候会有优秀的其他的讲解员带着大家去领略不同的风光，去感受当年那段红色的记忆。
0: 明白了。那咱们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要去到原子城的话，预约方式是什么样的？需要

0: 要带什么去到原子城？
1: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的公众号参与以预约。其次呢，可以在现场直接带着身份证，或者说现场扫码都是可以的。
0: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直接走进原子城啊，去感受这一段一段的红色历史。也可以呢预约咱们的讲解员老师们，跟我们来讲一讲他们隐姓埋名铸重器的故事。刚才啊说到了这么多，王淦昌先生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的。一辈子呢，只为国家做一件事儿，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界，一种默默焦烧的生命奉献。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给予了我们信仰的力量。今天我们坐在这间演播室里，窗外是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我们可能很难真正的体会当年在海拔两三千米多高的这个青藏高原之上啊，一群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是怎样在严寒、缺氧和饥饿当中筑起的共和国的那个核盾牌。
1: 没错，我们可以试着想象，想象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本可以在大学的讲台上安稳地教书育人，本可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接受同行的掌声和敬意，本可以在温暖的家里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但他选择了一个人待在零下三十度的高原上，背着氧气袋，吃着青稞面，喝着雪水，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把自己的成就藏起来，把自己的人生藏起来，这一藏就是整整十七年。想象一下，十七年里他不能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告诉自己孩子自己在哪里，不能给国外的同行回一封信，不能在自己的论文上署上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名字。国际物理学界以为王淦昌消失了，甚至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他的家人只知道他在出差，这个差一出就是十七年。再想象一下那个除夕夜，外面风雨呼啸，帐篷里两个隐姓埋名的人默默对应。邓稼先端着酒杯哽咽着说，叫了王晶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那一刻，王淦昌的眼泪夺眶而出。
0: 对啊，刚才听孔老师说到啊，这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震撼的数字，十七年，一出差就是十七年啊。十七年之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真名叫自己。那一刻，我想他一定想起了很多很多，他一定想起了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也想起了呢大学当中他们的实验室，想起了每一个关于微子的这个灵感，又想起了呢杜布纳联合所里发现的反西格玛复超子时全世界的这种掌声，想起了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里交给大使的那个存折，想起了刘杰部长办公室里那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这十七年的隐姓埋名，十七年的高原风雪，十七年的骨肉分离，都在那一声王淦昌同志里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吧。
1: 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以身许国的真正含义，不是一时的热血，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十七年如一日的沉默，是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最巅峰的才华、最炽热的情感全部放进一个没有名字的熔炉里，冶炼出一声让世界听见的巨响。王淦昌先生晚年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发现了一个粒子，一件事参与研制了一个炸弹。他说的轻描淡写，但他口中的一个粒子是反西格玛复超子，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全新粒子，是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世界级发现。他口中的一个炸弹是原子弹和氢弹，是让中华民族从此不再受人核讹诈的国之重器。
0: 是啊，一个是探索宇宙最微小的奥秘，一个是捍卫国家最宏

0: 的尊严。这两件事儿呢，他用了整整的一生去完成。在完成这两件事儿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王淦昌，用来探索自然的真理，一个叫王晶，用来守护祖国的安全。
1: 是的，两个名字同一个人，一个面向世界，一个面向祖国，一个写在科学史上，一个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0: 嗯，非常感谢孔祥娟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来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啊，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是每周五晚上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一期一期红色的故事和这些科学家们以及以身许国的他们的这些故事啊。那如果说大家听着故事觉得还不过瘾，也可以去到现场来聆听他们的讲解，去参观袁子成纪念馆。那参观这个袁子成纪念馆的时间呢，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吧，孔老师。
1: 嗯，没错。
0: 嗯，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时间啊，去到海北，去到这个红色故事的地方，哎，一同来聆听他们的故事。那么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以及网友的关注啊，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哎，九点的时间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好，也非常感谢咱们孔老师啊，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些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让我们下期的时间啊，继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领袖。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高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笑><笑>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怎么会这样？大家赶紧到世卫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没问题。
6: 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7: 看，小爱和小柔，
8: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9: 超级听诊器，
1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超级任务完成。
1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
15: 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 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来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

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啊 ，D. 聂耳。

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青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还有《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洛宾啊创作。那么，海北中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文化啊 IP 啊，也已是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到目前已经举办了多少届了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九届 ，B 是十届 ，C 呢是十一届 ，D 呢是十二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台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九届 ，B 呢是十届 ，C 是十一届 ，D 是十二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啊，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西微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里。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件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 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微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并没有对外流传。多选题啊，这首歌在哪遥远的地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 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啊并没有对外流传。

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嗯，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依旧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D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哎，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下列哪一部舞剧啊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那么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100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民间歌谣啊是经久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

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权。

0: 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好像红太阳。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呀、啊？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姑娘，那么邓布利扬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 C。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动人的眼睛。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行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行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多选啊，错了3/4，对了1/4是吗？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 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就不行
1: 了
0: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海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
1: 我愿他拿着细细，
0: 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
0: 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题，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好了，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正确答案是
1: 为好姑娘。人们，
0: 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瓦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A B 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
1: 粉红的笑脸。
0: 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别 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

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沿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沿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下一道题，轻轻。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0: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
0: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
1: 每天
0: 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
1: 和他
0: 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微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微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周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截止到目前，诸葛亮已经五擒孟获了，而且还捉住了他的夫人祝融夫人。这祝融夫人武功也确实是很高强啊，一般人战胜不过，而且用的是飞刀，百步之内是刀不虚发。祝融夫人呢还比较懂得战略战术，轻易不上当，即便就是诈败啊，也不轻易去追。但是作为女人来讲，怎么忍受得住他人无般的谩骂呢？这种谩骂真的是让自己受不了啊。于是最终还是忍受不住，飞步追来。他一追就败了，因为埋伏太多了。所以诸葛亮顺利捉住了祝融夫人。先前蜀将不是被捉了吗？正好用祝融夫人换回两位被捉的蜀将。正在这时，传说中的目录大王来到了，而且似乎在孟获的眼里，这目录大王身着不凡，气宇轩昂，似乎也隐隐有些真本事。于是孟获非常高兴，设宴款待。第二天，目录大王率领动兵带着猛兽出来，赵云、魏延听说蛮兵出动，把军马布成阵型，立马在阵前观看。只见蛮兵旗帜、兵器都很特别，军兵多数不穿衣甲，赤身裸体，而且丑陋，身上都带着多把尖刀。目录大王腰挂两把宝刀，身骑白象，从大旗中出来。赵云见了，对魏延说：“我们拼杀了一生，没见过这样的人。”二人正在疑惑，只见目录大王口中不知道念了什么咒语，忽然刮起狂风，飞沙走石，如同骤雨，虎豹豺狼、毒蛇猛兽乘风而出，张牙舞爪齐冲过来。蜀兵无法抵挡，向后逃走，蛮兵随后追杀。赵云、魏延带着败兵来孔明帐前请罪，细说了这件怪事。孔明笑着说：“这不是你们的罪，我没出茅庐时就知道南蛮有驱虎作战的法术，我在蜀中已经准备好了破这个阵的东西，随军有20辆车，都有封记，今天先用一半，留下一半，以后另有用处。”叫人拉了10辆红油贵车，留10辆黑油贵车以后用。众人都不知道丞相的用意。孔明把柜子打开，都是木刻的彩画巨兽。

0: 他说，
1: 车上坐的就是诸葛亮，要是捉住他，大事就成了。
2: 目录大王口中念咒，顷刻之间刮起狂风，猛兽突然冲出，孔明将羽扇一摇，狂风吹回了蛮兵阵中。蜀阵中推出假兽，蛮动真兽见巨兽口吐火焰，鼻里冒出黑烟，张牙舞爪而来，恶兽不敢前进，都跑回蛮洞，反而将蛮兵冲倒无数。孔明率兵进攻，鼓角齐鸣，向前追杀。目录大王死在乱军之中，洞里孟获的蛮兵蛮将都翻山越岭逃走了，孔明大军占了阴坑洞。第二天，孔明正要派兵缉拿孟获，忽然军兵报告，孟获的七弟带来洞主，劝孟获归降，孟获不从，已经将孟获和祝融夫人等几百人都抓来，献给丞相。孔明听完，立即叫来张仪、马忠，吩咐二人按计行事。二人率领2000精兵埋伏在两边，孔明令守门的兵将把来人都放进来，带来洞主率领刀斧手押解着孟获等几百人来到大殿下。孔明大喝，给我拿下。两边的精兵冲出，把来人全部捉住绑了起来。孔明大笑说，这种小诡计如何骗得了我？你看见前两次都是你本洞人捉你来投降，以为这一次我也会深信不疑，所以来诈降，想在洞中杀我。 喝令武士搜身，果然都带着利刀。
0: 孔明问孟获，你先前说在你家洞中抓住你，你才能心服，今天怎么样？
1: 孟获说，这是我们自己来送死，不是你的能力，我心中不服。
0: 孔明说，我捉住你六次，你还不服，想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你能第七次抓住我，我就真心归降，绝不反叛。
0: 巢穴已破，我有什么可忧虑的？
2: 令武士再放开他，孟获等人抱头鼠窜。
0: 孟获收拾起残兵败将，与带来洞主商议说，
1: 洞府已经被蜀兵所占，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安身呢？
0: 带来洞主说，
1: 只有东南700里的乌戈国能打败蜀兵。国王乌突谷身高1丈2，不吃乌骨，专吃生蛇恶兽，身上有鳞甲，不怕刀剑，手下的军兵都身穿藤甲，造甲用的藤生在山涧中石壁上，采下来浸在油中半年才取出晒干，晒干再浸到油里，要反复10多遍才能造成铠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剑不入，因此号称藤甲军。大王去求他，如果他能来相助，捉诸葛亮就像利刀破竹一样容易。
0: 哦，孟获大喜，来到乌戈国。孟获叩拜乌突谷，哀告了几次被蜀兵打败的事。乌突谷答应为他报仇，孟获拜谢。乌突谷叫来两个领兵的，土安和西尼，领兵30000，都穿着藤甲，离开乌戈国向东北而来。走到桃花江边，在桃花渡口

0: 扎下营寨，等待戍兵。江水两岸有桃树，多年的叶子落在水中，别处的人喝了都会死，只有乌哥国人喝完倍添精神。有人向孔明报告说，
1: 孟获请来乌哥国主，率领30,000藤甲军在桃花渡口扎营，孟获又从各藩洞中召集蛮兵准备死战。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孔明听完，率兵来到桃花渡口，隔岸看见蛮兵，十分丑恶，不像人形。当地土人又说，桃叶水不能喝。孔明下令退后5里下寨，留魏延守寨。第三天，乌哥国主率领藤甲军过河杀来，金鼓震天动地。魏延率兵迎战，用弩箭射到藤甲上，都不能射透，箭头纷纷落地，刀砍枪刺也都不怕。蛮兵手使利刀钢叉，蜀兵无法抵挡，大败而逃，蛮兵也不追赶。魏延返回桃花渡口，看见蛮兵带甲渡水，有困乏的把甲脱下放在水面上，坐在上面渡河。
1: 哎呦，
0: 魏延大惊，急忙去禀告孔明。孔明请来吕凯和当地土人问，吕凯说，
3: 我听说南蛮中有一个乌哥国，有藤甲护身，又有桃叶恶水，本国人喝了倍添精神，别国人却喝了就死，不如班师回蜀吧。
0: 孔明笑了，我们到这里不容易，哪能就这样走呢？我明天自有平蛮的策略。令赵云帮助魏延守寨，不要轻易出战。第四天，孔明令土人引路，乘小车到桃花渡口北岸山上去观察地形。到了险峻处，车子无法行走，孔明下车步行，忽然看到一条山谷，形状如同长蛇，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峭壁，没有树木，中间有一条大路。孔明问土人，这条山谷叫什么名字？土人说，
1: 叫盘蛇谷，出了山谷就是三江城大路，山谷前叫塔郎殿。
0: 孔明大喜说，哈哈，这是天赐我的成功之处啊。于是上车回寨，叫来马岱吩咐说，给你黑油贵车10辆，你准备1000条竹竿，率领本部兵马去守住盘蛇谷两头，给你半个月期限，一切按计行事，如果走路了，按军法治罪。又叫来赵云吩咐说，你去盘蛇谷后面把守三江大路口，准备好所用的东西，按计行事。接着吩咐魏延，你率领本部兵马去桃花渡口扎下营寨，如果蛮兵渡水来攻，你就弃了营寨，向有白旗的地方逃去，限你半个月内要连输15仗，丢掉7个营寨，要是

0: 输了14掌，也别来见我。魏延领命，很不高兴地走了，心想，不让我打赢，让我输，这该怎么输呢？孔明又令张翼、张仪、马忠等人都按计行事。孟获对乌突谷说，
1: 诸葛亮善用巧计，常有埋伏，今后交战要吩咐三军，只要见山谷之中林木茂密，就不要轻率进兵啊。
0: 乌突谷说，大王说的有理，我知道蜀中人诡计多端，今后我在前面厮杀，你在背后接应。两人刚商议完，忽然手下报告，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扎下了营寨。乌突谷立即派藤甲军渡河来与蜀兵交战，没几个回合魏延就败走了。蛮兵怕有埋伏，不去追赶。第二天，魏延又去渡口立下营寨。蛮兵得知后，再次渡河出战，魏延又败走。蛮兵追杀了10多里，见四面并没有动静，就在蜀寨中住下来。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乌突谷来到寨中，率兵追杀魏延。蜀兵弃甲逃走，看见前面有白旗，魏延率败兵急忙奔到白旗处，早有一个营寨立在那里，蜀兵就在寨中住下。乌突谷领兵追来，魏延又弃寨逃走，蛮兵又占了蜀寨。过了一天呢，蜀兵又向前追杀，魏延回兵交战，又败走，看见有白旗的地方又有一座营寨，魏延进寨驻扎。第二天，蛮兵又来拼杀，魏延又逃走了，蛮兵又占了营寨。就这样连续好几天，魏延边战边退，已经败了15阵，丢弃了7个营寨。蛮兵大举追杀，乌突谷见林木茂盛的地方不敢前进，派人去瞭望，果然见树荫之中旌旗招展。乌突谷对孟获说，
1: 果然不出大王所料啊。
0: 孟获大笑说，
1: 诸葛亮这次被我识破了，大王连胜了他15阵，夺了7个营寨，蜀兵望风而逃，诸葛亮已经没办法了。
0: 乌突谷大喜，不再在意蜀兵。到了第16天，魏延率领败兵又来迎战藤甲军，乌突谷骑响冲在前面，头戴日月狼须帽，两肋下露出鳞甲，眼中放着光芒，指着魏延大骂。魏延调转马头就跑，后面蛮兵追赶。魏延转过盘蛇谷，向着有白旗的地方逃去。乌突谷统帅蛮兵随后追来，看见山上并没有草木，料想必然没有埋伏，就放心追杀。进入山谷中，看见有10辆黑油贵车挡住了去路，蛮兵以为是粮车，报告说，
3: 这是蜀兵运粮的道路，因为大王杀来，
1: 蜀兵撇下粮车逃走了。
0: 乌突谷大喜，继续追赶，正要冲出山谷呢，却不见了蜀兵。山上横木乱石滚下来，截断了山谷。乌突谷令蛮兵开路前进，忽然见前面的大小车辆装载着干柴都着起火来。乌突谷慌忙下令退兵，只听军兵大喊说，后面山谷的路口已经被干柴堵上了。原来车中都是火药，一齐烧着，火势越来越大。乌突谷见山谷中没有草木，心中还不慌，令人夺路逃走。只见两边山上蜀兵丢下火把，蛮兵身上的藤甲遇火就着，把乌突谷和30,000藤甲军都烧死在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的时候，见蛮兵被烧的都身全殊腿，都死在山谷中，焦臭难闻呐。藤甲虽然刀剑不入，却是用油浸过的，因此见火必着。孔明流着泪说，我虽然对国家有功，但必然损寿啊。左右的将士个个感叹。孟获在寨中正等着蛮兵回来报告呢，忽然有1000多名降蜀的蛮兵来到营寨中，对孟获说，乌哥国的兵与蜀兵大战，将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中，请大王前去接应。我们都是本洞的人，因为不得已而降了蜀，今天得知大王到来，特来助战。孟获大喜，立即率领寨中的蛮兵上马来到盘蛇谷，却看见火光冲天，臭气难闻。孟获知道中计了，急忙退兵。张仪和马忠分两路杀出，孟获正要抵挡，一声呐喊，那些已降蜀的蛮兵一齐动手，把孟获身边的兵将都捉拿起来。孟获单人匹马杀出重围，向山中逃去。看来孟获终究还是逃不掉被抓的命运。那么这次被抓之后还会不会耍赖呢？究竟心中服不服？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一个南蛮王孟获，值得诸葛亮如此这般几进几出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恩威并施吗？值得，因为要收服其心，而且要让南蛮各方人士都看到诸葛亮蜀中的恩威。这种恩威能够深入人心，确保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生出其他的罗乱和反叛。孟获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跑了，他正在奔逃呢，突然见山坳里冲出一簇人马，护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个人，原来正是诸葛孔明。孔明大喝：反贼孟获，今天又要怎么样？孟获急忙回马逃走，旁边马岱闪出来拦住了去路，孟获措手不及，被生擒活捉了。王平、张毅已经率军兵赶到蛮寨中，把祝融夫人等一家老少都活捉了。孔明令人押来孟获，孟获跪在帐下，孔明令人解开了他的绑绳，在另外一处帐中安排酒食，给孟获、祝融夫人、孟优带来洞主等人压惊。孔明令人进帐对孟获说：
1: 丞相觉得羞愧，不想与你见面，特令我来放你们回去，让你再召集人马来决战，你现在就可以走。
0: 孟获流泪了：
2: 欺秦欺放自古没有过，我虽然是化外之人，也知道礼义，难道就这样没有羞耻吗？
0: 于是同兄弟妻子以及同党都跪在帐下谢罪：
2: 愿服丞相天威，南人不再造反了。
0: 孔明问：你今天心服了？
2: 我子子孙孙都感激丞相再圣的大恩，哪能不服？
0: 孔明大喜，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令孟获永远做洞主，所夺取的土地全部退还。孟获及蛮兵蛮将个个感恩戴德，发誓不再造反，南方终于安定了。孔明班师回蜀，孟获率领大小洞主相送。军马到达泸水时，正值秋天，阴云密布，狂风骤起，无法渡河。军兵向孔明报告，孟获说：
2: 这条河原来有昌神作恶，往来的人必须祭河。
0: 哦，用什么东西祭河呢？
2: 用77/49人头和黑牛、白羊祭河，自然风平浪静，连年丰收。
0: 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哪能滥杀一人？亲自到泸水岸边观看，果然见阴风大起，波涛汹涌，人马都大惊。孔明疑惑呢，立即找来当地土人问。土人说：
3: 自从丞相经过这里之后，夜夜水边鬼哭神嚎，从黄昏直到天亮，哭声不绝，帐烟之中阴鬼无数，没人敢渡河。
0: 唉，这是我的罪过呀。先前马岱率领蜀兵1000多人都死在水中， 我们杀死的男人也丢在河中，所以才这样。我今晚亲自去祭拜。土人说，
3: 必须按旧例杀49颗人头祭河，愿鬼

0: 才能散去。本来就是人死才成怨鬼的，哪能又杀人呢？我有主意。孔明叫来军中的厨师，宰杀牛马，和面塑成人头，里面装上牛羊肉。当天夜里，在卤水案上设了香案，铺上祭物，点起49盏灯，扬帆招魂。三更时，孔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亲自拜祭，令董厥宣读祭文。读完祭文，孔明放声大哭，十分痛彻，感动了三军，人人落泪，孟获等人也都落下了泪。只见愁云怨雾之中，隐隐有数千鬼魂随风而散。孔明令左右把祭物丢进卤水中。第二天，孔明率领大军到了卤水南岸，见云收雾散，风平浪静，蜀兵安然渡过卤水。走到永昌时，孔明、刘、王抗、吕凯把守四军，令孟获率领众人回南蛮，嘱咐他勤政抚民。孟获洒泪拜别。孔明率领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派銮驾出城30里迎接。下念站在道旁迎接孔明，孔明慌忙下车，跪在道上说：“臣不能迅速平定南方，让主上忧虑，是臣的罪过。”后主扶起孔明同车回朝，设太平宴会，重赏三军。从此远邦进贡来朝的有200多处，孔明上奏后主，优厚抚恤阵亡将士，人心欢悦，朝野清平。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魏主曹丕先娶了夫人甄氏，就是袁绍二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生了儿子曹睿，曹睿自幼聪明，后来曹丕又将郭勇的女儿立为贵妃，甄夫人失宠。郭贵妃想当皇后，与宠臣张涛商议。当时曹丕患病在身，张涛假称在甄夫人宫中挖出了铜木偶人，上面写了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要害皇上。曹丕大怒，把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皇后。因为郭皇后没儿子，就收养曹睿做自己的儿子，虽然十分喜爱，却不立为太子。曹睿到了15岁，弓马娴熟。当年春天，曹丕带曹睿出去射猎，在山雾之间赶出了母子两头鹿。曹丕一箭射倒母鹿，回头看小鹿跑到曹睿马前，曹丕大叫：“我儿为什么不射他？”曹睿在马上哭着说：“
2: 陛下，已经射了他的母亲，臣不忍心再杀了孩子。”
0: 曹丕听了，把弓扔在地上说：“我儿真是仁德之主啊！”于是封曹睿为平原王。5月，曹丕染上寒疾， 医治不愈，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进入寝宫。曹丕叫进来曹睿，指着他对曹真等人说：朕的病已经沉重，活不了多久了，皇子海绵佑，你们三人要好好辅佐他，不要辜负朕的重托。三人都说：陛下不要说这样的话，臣愿意竭力侍奉陛下千秋万岁。曹丕说：今年许昌城门无故崩塌，是不祥的征兆，朕知道必死了。这时内侍上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曹丕召他进来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柱石，如果能同心辅佐皇子，朕死也瞑目了。说完流着泪死去了，终年40岁，在位7年。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等人一面发丧，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是亲父曹丕为文皇帝，是母亲甄氏为文昭皇后，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其余文武百官也都各有封赐，大赦天下。当时雍州、凉州无人把守，司马懿上表请求去守西凉，曹睿恩准，封司马懿总督雍州、凉州兵马。消息传到蜀中，孔明大惊说：曹丕死了，孺子曹睿即位都不必忧虑，只是司马懿很有谋略，现在总督雍州、凉州兵马必然成为蜀中的大患，不如先起兵讨伐。参军马谡说：丞相平南刚刚回朝，军马疲惫，不能再远征，我有一条计策，可以使司马懿死在曹睿的手上。孔明问是什么计策，马谡说：司马懿虽然是魏国大臣，曹睿却一直怀疑他，为什么不秘密派人去洛阳、邺郡等地散布流言，说他要谋反，在假造司马懿告示天下的榜文在各地张贴，曹睿疑心必然杀了司马懿。孔明听信了马谡的话，立即派人秘密去做。忽然有一天，邺城门上贴了一道告示，守门的兵将接了下来，上奏曹睿。曹睿接过告示，见是一道布告天下的造反榜文，大惊失色，急忙招来群臣。华歆上奏：司马懿上表请求守雍州、凉州，正是为了造反。过去太祖武皇帝曾经对臣说，司马懿鹰眼狼头，不能交给兵权，今天反意已经明了，应当早早杀掉他。王朗说：司马懿深明韬略，通晓兵法，要是不早除掉，以后必然成为大祸。曹睿降旨， 要兴

0: 御驾亲征。大将军曹真上奏说，
1: 不妥，文皇帝托孤给臣等几人，是知道司马懿没有反心，今天事情不知道真假，就兴兵讨伐，会逼反了司马懿，也许是蜀吴的反间计，请陛下详查。
0: 曹睿问，司马懿要是真谋反该怎么办？曹真说，
1: 如果陛下心中怀疑，可以起驾到安邑，司马懿必然来迎接，到时看他的动静，如果有反意，就在车前捉了他。
0: 曹睿率领御林军十万人来到安邑，司马懿不知道详情，想要让天子知道他帐下军马的威严，便整顿兵马，率领几万军马迎接圣驾。侍臣上奏说，
2: 司马懿率领十多万兵马前来，果真有反心呐。
0: 曹睿慌忙命曹休领兵前来。司马懿见了，以为是圣驾来到，跪在道旁迎接。曹休说，
1: 仲达受先帝托孤重任，为什么要谋反呢？
0: 司马懿听了大惊失色，汗流浃背。曹休说了榜文的事，司马懿说，
1: 这是吴蜀的反间计，想让我君臣自相残杀，我去见天子说清楚。
0: 急忙退去了军马，来到曹睿的车驾前，流着泪说，
1: 臣受先帝托孤重任，怎么敢有异心，必定是吴蜀的奸计，臣请求率领兵马先攻蜀后伐吴，报答先帝与陛下，表明臣的忠心。
0: 曹睿犹豫不决，华歆上奏说，
1: 不能交给他兵权，立即让他罢官回归田园。
0: 曹睿听信了华歆的话，下旨令司马懿削职回乡，命曹休总督雍凉二州军马，曹睿起驾回洛阳。消息传到川中，孔明大喜说，
3: 我早就想要伐魏，无奈有司马懿总督雍凉二州兵马，他既然中计遭贬，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0: 第二天后主临朝，孔明上了一道出师表，请求率领兵马讨伐曹魏，北定中原，复兴汉室。后主看完出师表说，
4: 相父南征刚回来，现在又要北征，恐怕劳神伤身呢。
0: 孔明说，
3: 臣受先帝托孤大任，日夜不敢懈怠，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没有后顾之忧了，不在这时讨贼恢复中原，还等什么时候呢？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孔明留郭攸之、董允等人为侍中，治理宫中的事，项宠为大将，总督御林军马，蒋琬为参军，张翼为长史，掌管丞相府的事，杜琼为谏议大夫， 杜威、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乔州为太史，共同管理国事。孔明回府后，分兵派将，命魏延为前都部，张翼为前军都督，王平为衙门将，李辉为后军领兵使，马岱为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马忠、张仪为右军领兵使，其他文官武将也都分拨派丁，又派人传令李严坚守川口，抵御东吴，选定三月出师伐魏。赵云在帐下大声说：“
1: 我虽然年迈，尚有廉颇之勇，为什么不用我？”
0: 孔明说：“我自从平南回来，马孟起病故，心中痛惜。将军年纪已高，要是稍有差错，坏了一世英名，也影响蜀中的锐气。”赵云说：“
1: 我跟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御敌争先，大丈夫应当战死疆场，我愿意做前部先锋。”
0: 孔明再三苦劝，赵云说：“
1: 如果不叫我做先锋，就撞死在这里。”
0: 唉，将军既然要做先锋，必然得和一个人同去。邓芝应声说：“
2: 我愿意助老将军率兵前去。”
0: 孔明心中大喜，立即拨精兵5000人，副将10员，随赵云、邓芝出征。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桥——赵州桥。

0: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与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了。历经风云变幻，朝代更替，它却一如往昔，稳如磐石，书写着中国古桥的风韵。
1: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始建于隋朝，距今已超过1400年。赵州桥位于太行山东侧的赵县城区南端，华北平原西侧的小河之上。这里远离古代长安、洛阳这些大都会，也不在黄河、淮河、大运河这样的河运大动脉上。1000多年来，赵州桥却声名显赫，知名度甚高。
0: 赵州桥非常雄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长坚石拱桥。民间百姓将其与沧州铁狮子、定州开元寺塔、正定龙兴寺菩萨像并称为华北四宝。
1: 赵县的重要不仅因其是战略要地，它还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而横亘在境内的小河却对交通造成了严重阻碍。小河是穿赵县而过的一条季节性河流，平时水量并不大，可一旦遇上大雨，水势凶猛，势不可挡。直隶赵州志形容它颇称巨川，巨川小河不仅阻挡了南北交通，还将附近村庄一分为二，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频繁的水害对连接南北的赵州古官道是极大的挑战。赵州桥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由能工巧匠李春设计而建。赵州桥不仅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雕刻艺术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品。在赵州桥景区陈列室，一块块栏板、望柱和各种雕饰如同一部无字的史书，记载了赵州桥在每一个时代的岁月留痕。
0: 赵州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如新月出云，似玉环半沉。桥身设计巧妙，走在桥面上如履平地，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坡度。桥两端的拱肩上又建有两个小巧玲珑的小拱，拱拱相叠。这种敞肩式桥型优点十分明显，节省建筑材料不说，还能减少水流阻力，减轻单孔桥洞的载重。千百年来，这座坚固美丽的赵州桥历经

0: 赵县就在保定和邢台之间。赵县周边的平原地区水深达两米以上，赵州桥西南约80千米的内丘县九龙桥与赵州桥同为隋朝修建，在洪水中被毁。有人认为这次洪水达到千年一遇的等级。赵州桥也在风雨中经受着严酷的考验。据说当时大水淹到了桥拱的龙嘴处，站在桥上就能感受到桥身的晃动。然而大水过后，赵州桥却依然屹立。3年之后的1966年，邢台发生大地震，赵县震感强烈，房屋受损严重。当文物工作者赶到小河边，却发现赵州桥桥身完好，没有任何损坏。小河水面宽30余米，为了有效分散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工匠李春独创了单拱敞肩的桥梁结构。所谓敞肩式，指的是在主拱左右两边拱肩里分别有两个小拱，不仅能加速排洪，降低桥身对于水流的阻力，还节省了石料，减轻了桥身重量。拱石连线小于半圆，这种圆弧拱桥可以在不增加桥面高度的情况下增加桥的跨度。如此一来，桥上车马并行，桥下舟船往来，赵州桥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1: 如今的赵州桥已经光荣地卸下历史的重担，略显弯曲的桥面却依然平整光滑，清秀精巧。赵州桥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赞誉，是因为它精妙绝伦的建造工艺。唐朝的张家珍说它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赵州桥有三绝：炫小于半圆、壮空而不实和洞气并列式。在古代，弧形的桥洞或门洞之类的建筑被称为炫，大都是半圆形。由于赵州桥跨度大，长约37米，若是把炫修成半圆形，那么桥面就会很高，路上行人如越过一座小山。所以赵州桥便将弧形的炫改成小于半圆的形式，远远望去就像高挂天上的彩虹，使桥体更加的美观。长长的弧形降低了桥体的高度，也节省了材料与人力。炫的两肩叫幢，一般石桥的幢皆用石料砌石。为了保证桥的安全，赵州桥的幢没有砌石，而是用两个小炫，方便流水畅通无阻，又减少了水流对桥的冲击。为了加固桥身，赵州桥在炫的石块间加了铁钉，使小炫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坚不可摧。这就形成了洞气并列式的桥身，其看似轻巧，实则复杂的建造技艺，凝聚了建造者的智慧与结晶，不愧为中国工程界一绝。赵州桥并非只有孤单的桥梁，还有桥梁建造者李春的雕像、赵州桥景区以及赵州桥博物馆的景点相配。作为桥梁的建造者，李春的铜像矗立在赵州桥旁，他手握赵州桥图纸，凝视远方的造型，表达了后人对李春的纪念与敬仰之情。另外，在赵州桥博物馆还有大量的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以供游。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苗族古葬节是世居于中国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同胞的传统祭祀节日。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古葬节又叫祭古节、古社节、古社祭等，俗称吃古葬。它是苗族祭祀列祖列宗神灵的大典，是苗族同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祭祀祖先的一种仪式。汉文典籍对苗族古葬节的文字记录始建于清代，早在先秦夏朝的古三苗国时期，古葬节就已经存在。三苗国在与夏朝的征战中解体，后来在前往西南地区的迁徙过程中，古葬节的庆祝活动仍在进行。古葬节的来历，在苗族经典《苗族古歌》里就有记载，说人类祖先江鞅举行古葬节庆活动，是为了祭祀创世的蝴蝶妈妈。传说蝴蝶妈妈是由枫树所生，所以苗族先民崇拜枫树。既然祖先的老家在枫树的身体里，用枫树做成的木骨就成了祖宗安息的地方，祭祖变成了祭骨。苗族最高阶位的神是祖先，而祖先就是生命始祖枫树和蝴蝶妈妈，古葬节就是祭祀神枫树和蝴蝶妈妈。苗族古葬节主要流行于雷山县全县9个乡镇的苗族村寨和榕江县的部分苗族村寨。苗族人世代聚族而居，古是祖先神灵的象征物，所以古葬节的各项仪式都以古为核心来进行，一般隔13年举办一次，每届的节庆活动要连续举办4年才算完结。其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祖拜天地神灵，又有庆贺丰收、唱歌跳芦笙舞。古葬节仪式由古社首领及古葬头负责操办，古葬头则由群众选举产生。古葬节的第一年2月申日，全社男女老幼都会集中到迎龙场的封香神树边，在五彩宝辇下由古葬头主持招龙仪式。身着祭服的祭师首先念起招龙词，朗诵家族史。这一年的7月寅日还要举办行古仪式，祭师首先念诵古词，念毕寨老们吹响芦笙，古葬头用锤击鼓3下，然后祭师念行古词。第二年的10月卯日举办迎古仪式，祭师念诵迎古词，念毕古葬头举砍刀再请开路，象征性的将祖灵圣骨迎回山寨，全体村民跳彩鼓舞恭迎。第三年的4月吉日举办审牛仪式，唱赞牛歌。同年9月丑日举行献牲祭骨仪式，宰杀生牛用于祭祖。节日共计14天，最后一天全体寨民集中到古庙举行祭骨仪式。第四年的10月丑日举行杀猪祭骨仪式，称为白骨节。第二天天亮前，古葬头家率先杀猪，然后各户相继进行，中午各户举行家祭。古葬节是苗族传统的祭祀大典，规模宏大，节日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宗教神圣功能突出，具有宗教学研究的价值。古葬节中诵读的口头历史《迁徙歌》是苗族的一部口传史，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依据。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再加上苗族人能歌善舞，所以歌咏变成了苗人最好的记录方式。过节时邀请祭师唱诵呼唤天神地神和祖宗神灵前来过节的古葬歌，追溯苗族的古老渊源和本家族的历史，让大家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苗族的本根与文化。苗族古葬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祷告主题包括怀念祖先、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勤劳简朴、富裕安康等，体现出苗族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苗族古葬节可以说是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抗战丰碑卢沟桥。
1: 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喊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
2: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吗？相信卢沟桥的狮子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提起卢沟桥，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桥上的石狮子。课本中对卢沟桥上的石狮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使之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无数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句著名的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0: 卢沟桥这个名字在每个人幼年的时候几乎都有一些记忆，那灵动活泼的狮子就是最深的印象。直至后来在历史的课堂上开始了解这个蕴含着特殊意义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了这座包含民族耻辱的古桥更多的故事。毗邻宛平城的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建成于1192年，距今800多年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最雄伟的石拱连桥。全桥长266.5米，桥面宽8米，共11孔。在卢沟桥建成100多年后，意大利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并在他那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这座优美的桥梁，使该桥很早就名扬海外，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名桥。来到卢沟桥，第一眼看到的是姿态万千的石狮子。不知你是否记得小学时学过的那篇课文《卢沟桥的狮子》，里面介绍了卢沟桥上每根柱子雕刻的狮子，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数百年来，对于卢沟桥的狮子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统计，有资料说总共有485只，另有资料却反映多达501只，不知道哪个数据更准确一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狮子雕刻在一起，难以辨别是一个还是数个，因此更加神秘，并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卢沟桥一看究竟。
2: 作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拱石桥，卢沟桥因狮子而闻名。然而这些石狮雕刻于哪个时代，迄今并没有科学记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2017年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启动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石狮断代专家团队经过多次上桥实地查看，并结合相关史料，最终确定了石质、风化程度、艺术风格这三大断代标准，更好地总结和展示卢沟桥石刻艺术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2017年启动的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统计，在卢沟桥现存281座望柱中，金元时期11座，明代41座，清代55座，近代23座，现代82座，同时仍有69座由于时代风格、艺术特色不明显，尚无法完成年代确认。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形态万千，难怪古人对此皆深感兴趣。有趣的是，漫步在桥上的人们不管怎么数，每次数出的数量都不一样。
0: 伫立在桥头上，迎面可见桥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静卧的石狮和一个垂手的石

0: 此外还有四根石制的华表和四块石碑。巍然挺立的八角形石柱的华表高约 4.65 米，其形式与天安门前的华表相似，但在雕刻与装饰上有所不同。下部底座为石质须弥座，上部横贯云板，柱顶有圆盘式的莲座，莲座上雄踞一石狮，多年来静静地守护着卢沟桥。
1: 卢沟桥护栏两头起支撬和装饰作用的是桥东一对顶桥狮，桥西一对顶桥象，两两相对，形态相似而不相同。卢沟桥两端狮象共用，石狮子呈站立姿势，狮头紧抵住护栏最外侧的望柱，使护栏更加稳固，而大象则作为桥梁端部的收尾，吉祥的寓意之外，也更加显得威武有力。
0: 四块石碑中，卢沟小月碑位于桥的东面，雁翅桥面的北侧，碑上的题字是乾隆的御笔所书，碑后还有乾隆所作的卢沟诗。每当中秋圆月的夜晚，卢沟桥头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四下寂静的夜空，远处苍茫的山丘，干涸的河道，古老的石桥浑然一体，勾勒出一幅迷人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号称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小月。
2: 桥东的碑亭内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小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1: 因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到明朝时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金龟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石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小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小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小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扬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小月。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小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七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小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卢沟桥的东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宛平城建成于明崇祯13年，初名拱北城，清改为拱吉城。民国时期因宛平县署搬迁到这里而改名为宛平城。宛平城规整整齐，与城外的卢沟桥连在一起，形似一只锅铲，所以就有攻下宛平城，北京城就成了锅铲之物的说法。历史上正是如此，李自成、清朝顺治都是从这里进入北京城的。1937年7月7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开启了中华民族悲壮而又惨烈的一段历史。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走下卢沟桥，来到宛平古城南面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一尊尊生动形象的塑像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儿女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所遭受的虐待与苦难，再现了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辛历程，再现了中国人民与日军血战到底、英勇不屈的顽强精神，再现了睡狮一般的中国人民觉醒后的惊天怒吼。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塔吉克族饮水节和播种节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又名兹马尔节、耕种节等。节日时间在每年的阳历3月22日到4月22日。这个节日虽然和农业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与当地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开春破冰、饮水、播种，仅靠一两户人家则难以完成，需动员和组织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团结互助，才可以把水引来。水引来后，第二天便开犁播种，期间人们还要缺少种子的人提供帮助，目的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生产。举行仪式是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使全村的人都有饭吃，年年春种，年年饮水，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塔吉克族的特殊节日饮水节。在破冰饮水之前，全村的人都要完成准备工作，一是各种杂冰的工具，二是先要到主要河道的冰面上撒些黑土，以利于冰层表面吸热，促进冰层融化，三是要烤制三块节日专用的大馕，一个留在家里，两个带到饮水工地使用。当清澈的雪水从水渠里滚滚流过来时，人们欢呼雀跃，喜上心头。欢呼声中，妇女们早已在地上铺好单子，放好直径足有50厘米的节日大馕，用餐刀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还摆上一种叫戴利亚的饭，是用大麦或者青稞碾碎成粒状，加入适量的干奶酪，过水煮成粥。这时大家欢聚一起吃馕喝粥，相互祝贺节日，同时小伙子吹响鹰笛，女人们敲响手鼓，男人们跳起鹦鹉，大家唱起欢快的歌曲。这一系列活动把破冰饮水成功的庆典推向高潮。此时从山上骑马回来的小伙子放下手中工具，开始赛马、雕羊等活动。饮水节过后，第二天开始春播，全村各家各户都要带上少量的麦种，聚集到田间，公众推选一位全村尊敬的长辈来当水官，主持撒种。播种仪式开始后，水官口中念念有词，把种子一把把向田间的人群撒去。撒完种子，即有人把一头膘肥体壮的耕牛牵到田里，象征性的犁上几犁，撒几把麦种以示开播，然后给耕牛喂些形容犁滑、犁套之类的面食，以作为对耕牛的慰劳。整个过程洋溢着祥和、热烈、喜庆的气氛，这就是播种节。塔吉克语称为铁和木祖瓦斯节，铁和木祖瓦斯是播种，就是开始播种的意思。播种节期间还有一种有趣的礼俗，如果家里有客来，女人们便早已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等客人走来，水就向他们泼去。年轻人还相互追逐泼水，喊叫声、欢呼声、笑声汇成一片，场面欢快而热闹。塔吉克人的泼水充满着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寓意。饮水节和播种节的形成和发展，靠的是塔吉克族人民互助互爱、淳朴的真挚情感，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助人为荣、损人为耻的风尚，对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申报的塔吉克族饮水节和播种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让音乐响起，随歌声飘来的是一段故事，一个刻满回忆的老地方，一条布满脚印的道路。虽然珍藏在心里这么多年，可是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一杯绿茶，没有咖啡的浓厚，没有果汁的酸甜，只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却也沁人心脾。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而每每触及我们那一根最脆弱神经的，又往往是那一首首曾经感动过我们的老歌。

生活当中，我一直呢只喜欢听我认为好听的歌曲，不会在乎到底它是谁唱的，是否是流行歌曲。其实每个歌手呢都有自己的成名曲，有的歌手在演绎的歌曲当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说像潘美辰、小琪、王菲、齐秦，真的是太多太多。也有一些歌手呢只有那么几首，甚至只有一首。我只喜欢这个歌手的一首歌，比如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黄凯芹的《晚秋》，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还有吕方的《朋友别哭》，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等等等等。时间飞扬着，我们都在变化着，音乐也在变化着。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13: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1: 越来越动听。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提起陈淑桦这个名字，心里呢真是有一些莫名的感伤。红颜易老，不管曾经多么的风华绝代，终有老去的一天。最近呢，看到一张照片，离开乐坛多年的他显得那样的忧伤和苍老。因为母亲的离世，他选择了离开，其他的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深刻痕迹也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而他呢会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变得更加的深刻起来。人都是要老去的。今天呢，再来重听他的歌，让人充满了感悟。笑红尘，笑人间，梦醒时分。好，决定了，就听这一首《梦醒时分》。

很早之前呢就听过李翊君的歌曲，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是他唱的，直到红透大江南北的雨蝶这首歌，然后呢再去翻翻他的歌，发现好多都是琼瑶剧的主题曲，比如像婉君、一帘幽梦，这些呢其实倒不是我的最爱，最喜欢接下来的这一首评剧。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越来越动听。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一首歌，名字叫《潇洒走一回》，这让当时的我呢加深了对流行歌曲的印象，影响也比较深远。刚出道时的叶倩文跟很多巨星同时代，想想当时的徐小凤、邓丽君，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幸运。虽然呢巨星瞩目，但是并不妨碍那些星星小草的成长。那个时候的乐坛比现在真的是好太多了，只要有实力、有能力的，就一定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其他的不多说了，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潇洒走一回》。

同样的开始，不一样的结局。和叶倩文用同样的方式获得爱情，所不同的只是结局。那一对还恩恩爱爱，这一双却老眼纷飞。关于这一段情缘呢，我们这些局外人真的是无话可说，还是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来自林忆莲、李宗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的门。
1: 欣赏音乐。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8月27号，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中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核心数据。
1: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年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维持在6%，产业产能稳步提升。从区域分布来看，黑龙江、内蒙古等五大农业大省有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70%，是国内有机原料供给的核心区域。品类结构方面，谷物作物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链上位居主导地位。
0: 2025年全国有机认证标志备案总量呢达到了66.5亿枚，同比增长16.7%，其中呢境内产品备案65.3亿枚，境外产品备案1.2亿枚，延续了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2021年至2025年，有机标识备案量呢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3%，有机消费逐渐退却为小众性消费，开展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呢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复合率为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第三。从结构消费结构来看，有机产品的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和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的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反映出国民绿色饮食消费需求正在快速升级。
0: 目前，我国已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实行统一的国家标准、认证规则、认证目录和认证标志，实现有机产品一品一码全链条信息可追溯。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到400万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0: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

0: 孙文灿表示，下一步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诉送餐等各种服务，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助餐。
1: 当前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呢，人员密集，存在着传染病传播和急剧性疫情发生的风险。8月27号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0: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和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1: 山洪泥石流在来临前有何征兆？如何避险？山洪与泥石流呢，是山区突发性的致命灾害。山洪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流经现象，具有突发性，水流集中量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呢，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着大量泥沙、石块、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呢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
1: 一旦遭遇到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呢是关键，避险原则就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呢向沟谷的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是上游跑。同时呢，应当是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同时呢，可以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者是呼喊等方式来主动求救。
0: 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难以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的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者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塔杆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的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之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的林木带进行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征，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此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风险点，查漏补缺、堵塞漏洞，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开展再排查，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做到早转、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值守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力量，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张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
0: 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与分会场参加。
1: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张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江吴乡协志村的3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情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成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信、叫醒叫应、转移避险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 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0: 在铜仁市，郭骂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尖扎乡村振兴产业园，罗东川详细了解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加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0: 8月27号，遇见梅兰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梅兰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梅兰蓝莓流域文旅交游合作走深走实。
1: 玉树州地处三江源核心腹地，澜沧江发源地，是塘沽古道、茶马古道重要节点，坐拥独特的江源生态资源与浓郁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交融发展的重要窗口。推介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焦玉致辞，他表示，青海始终坚守守护一江清水的源头责任，热忱期待与蓝莓各国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同时提出三点合作倡议，希望各方共同守护流域生态底色，互建绿色发展经验，培育生态研学、文旅融合新业态，共拓跨境文旅版图，联手打造精品跨境旅游线路，促进各国民众互访互通，共讲蓝莓大河故事，以江河文明为纽带，持续提升蓝莓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
0: 活动现场，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等蓝莓流域国家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玉树州也分别做了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主题文旅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江源之美、文化之韵。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系列重要内容。8月26号，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已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媒体达人深入澜沧江源头一线，实地探访江源壮美生态与风土人文。
0: 按照活动安排，8月28号，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蓝莓风情文艺晚会将在西宁举行，同步开展蓝莓生态对话、文化遗产保护对话、蓝莓青年对话等分项活动，全方位搭建蓝莓六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
1: 同饮一江水，共建一家宴。8月27号，青海家宴之蓝莓歌宴品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正式发布。
0: 蓝莓歌宴是青海家宴品牌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底色的创新实践，也是国内首个融通 蓝莓流域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平台，作为省内首个扎根三江源文化的原创餐饮 IP， 蓝莓歌宴打破了传统宴席单纯就餐的固有模式，创新打造源头生态加藏地山歌加沉浸式餐秀的融合形态，将格萨尔说唱、藏族山歌、格仲锅庄以及呢蓝莓流域特色非遗表演嵌入到宴席全程，营造品源头美味、赏藏地歌舞、感蓝莓风情的综合文化场景。
1: 菜品深度挖掘玉树原根、牦牛、藏羊、黄蘑菇、冬虫夏草、青稞、龙羊峡、三文鱼等高原原生态食材，精心编创14道融合菜品，实现雪域原生态物产与蓝莓多元风味的巧妙碰撞、有机融合。在品牌培育方面，建立菜品迭代研发、本土人才培育、市场化推广运营等常态化机制，着力营造兼具杂多辨识度、蓝莓辨识度、全国传播度的沉浸式影视 IP。
0: 此次蓝莓歌宴品牌的发布，是杂多县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依托省级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的一次重要事件。
1: 8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我省多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公路通行和在建项目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筹落实停工撤离、巡查排险、应急抢通等措施，全力筑牢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防汛安全防线。
0: 经交通运输部摸排，全省在建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项目共227处，在岗人员4297人。8月25号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五市中呢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处于预警核心区的121个项目、121处驻地、2289名施工人员已经全部停工，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实现涉险区域人员零伤亡。截止8月26号的早晨8点，预警区的各参建单位展开累计呢开展全线巡查117次，排查出2处灾害风险点位已经全部整改消耗。
1: 据了解，本轮降雨共造成6条农村公路出现10处险情，其中2条、5处临时阻断，经应急抢险的连夜奋战，已有4条、5处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剩余的阻断点落实封闭管控与动态监测。青海交通部门将持续跟踪天气与汛情的变化，常态化推进巡查、排查、应急值守和路况监测，加快受损路段后续的抢修与养护加固，健全雨后风险防控闭环，全力保障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0: 8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就省人大代表钱国庆提出的关于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育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1: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岗石卡雪峰游客服务中心及七彩瀑布雪山向导项目运行情况，听取承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并与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
0: 督办组指出，雪山向导劳务品牌是彰显高原地域辨识度的特色名片，要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品牌培育，着力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冰雪劳务品牌，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推动单一向导服务向装备租赁、线路规划、后勤保障等多元化发展，要夯实人才支撑，构建系统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培养专业精、服务优、应急能力强的高素质专业团队。
1: 督办组强调，办理代表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办好建议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行动，让民主真实可感，要突出代表主体，深化全程沟通联络，推动交流从公文流转向面对面协商，确保良策落地见效。承办单位要视办理为法定职责，主动接收代表监督，以监督促责任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 不单纯看答复满意率，更要以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为标尺，确保问题真解决，工作见实效。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海东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并提醒广大市民合理调整出行，减少户外活动，做好自我防护。
2: 据海东市气象部门预报，8月25号至28号，海东市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60至80毫米。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冰、降水和冰雹以及雷暴大风、强雷电。

0: 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为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其中8月25号至26号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性强，小时的最大雨强可达到20至40毫米。8月27号至28号是区域性的降水过程，过程量呢累计降水量20至60毫米。期间其他的时段以阴有小雨天气为主。
1: 按照海东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经过会商研究决定，于8月25号的12点启动海东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东市各部门将超前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强化防范应对措施，视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障通讯畅通，强化监管预报的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坝巡查防守，队伍物资布防预设到位，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准备，采取情况那么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近，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考评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公告。此次面向全省计划考聘80名，旨在进一步拓宽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激励广大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扎根基层，担当作为。
1: 与往年相比，此次考聘呢更加突出实干实际导向，首次建立差异化的激励政策，设置资历量化、表彰奖励、兵支书专项和乡村能人等加分项目，重点呢向任职时间长、工作业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倾斜，让基层干部有奔头、有保障。
0: 考评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按照择优推荐、体验、资格联审、笔试、面试、实地考察等程序规范组织实施，严把人选、资格调查、资格条件，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各地将严密组织实施，严守工作纪律，严把环节关口上下联动，把考聘工作抓实抓到位。
1: 8月24号，省政法委2026年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进乡村民间文艺巡演首站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办，当地14个乡镇街道同步设置宣传咨询点位，1000余名群众现场观看文艺演出，参与反邪教宣讲咨询活动。
0: 据了解，本次巡演从8月下旬将持续到9月上旬，在省内部分市中巡回开展，旨在巩固拓展全省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一省一亮点活动成果，推动反邪教警示教育从向乡村基层走深走实。
1: 此次活动呢，以农村地区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为主要的宣传对象，以国家反邪教法律法规、反邪教基础知识、群众举报邪教组织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等重点宣传内容，采取呢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民间曲艺、小调、花儿等文艺形式，着力加深农牧民群众对邪教特征和危害性的认识，提升群众对邪教的辨识能力，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防范邪教的侵蚀渗透，全力铲除邪教在城市、乡村、农村滋生蔓延的土壤。
0: 2026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反邪教宣传日、宣传月和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网络、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宗教场所系列活动，注重区分对象、突出重点，切实提升了反邪教宣传工作的适重性，扩大了线上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线下互动性和针对性，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将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完善。
1: 8月25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签署了共同推进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合作协议，秉持着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赋能合作理念，充分发挥在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资源整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推动青海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设立联络办公室，每年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年度合作计划，明确具体任务清单，且同向发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在三北工程建设、林草产业发展、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金支持，聚焦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禾黄杂果产业发展布局。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和技术优势，双方联合编制青海省三北工程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划分发展动能区、发展功能区，针对核桃、花椒、油用牡丹和人用杏、沙棘等特色种植制定了提质增效的方案，重点开展沙枣、沙棘、文冠果和元宝枫等耐寒耐碱、耐碱经济林种、耐碱经济林树种引种，驯化梭梭、白刺和黑果枸杞等乡土种质，集成自动节水灌溉、精准水肥耦合、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构建数字化栽培管理平台。
1: 聚焦沙棘等经济林资源高质化利用，研发果汁浓缩提取、黄酮靶向萃取等技术，攻关沙棘籽油微胶囊化工艺，研制抗缺氧功能性食品和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针对核桃、油用牡丹、人用杏等经济林果以及呢林下食用菌、药用植物采收难题，开发轻量化机械装备与模块化采收装置，攻关产后智能分选、无损清洗、节能干燥等预处理技术，并共建多经济、多功能经济林、林下经济科技示范基地，重点构建林草木循环体系、林光互补升级模式、林旅融合新业态三大特色发展模式，加快构建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科技含量与市场竞争力。
0: 8月24号，2026年数据要素加大赛青海初赛入围项目名单公示，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评选出了96个项目入围到本赛事的中评，公示期为8月24号至8月26号。
1: 本届大赛呢，自启动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共征集项目268个。经过初步的审核呢，217个项目进入到初赛的评审环节。初赛呢，采用线上评审方式，每个赛道呢，邀请5名省内外专家组成评审组，围绕项目创新性、技术可行性、应用价值和数据要素利用的深度等维度来进行综合评定。
0: 据了解，入围最终决赛的96个项目覆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文化旅游、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现代农业、交通运输和商贸流通等12个赛道。其中，科技创新赛道入围10个项目，数据量居各赛道之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气象服务、现代农业赛道各有9个项目入围。工业制造、城市治理和文化旅游、应急管理赛道各8个项目入围，医疗健康、交通运输赛道各7个项目入围，商贸流通赛道4个项目入围。
1: 入围的项目：青海地域特色鲜明，项目应用导向突出，一批项目呢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聚焦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消纳、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展现了数据要素与经济实体深度融合的广阔前景。项目总决赛和颁奖仪式将于8月31号举行。
0: 从8月21号召开的2026年青海省推动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果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在开展4好农村路工作中，聚力赋能振兴，大力建设产业发展路。截至目前，果罗州农村公路辐射带动沿线1500多家畜牧业合作社发展产业经济，助力地方多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果罗。
1: 据了解，鼓乐州交通运输局密切结合实际，深度分析经济发展、群众出行、生态畜牧业以及呢生态旅游等关键因素，开展规划建设，按照政策导向，持续加强农村公路窄路的拓宽改造，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助力马尔洛酸奶、5369牦牛肉、斑马藏血茶、

0: 马多藏羊、高原菌类等一系列特色产品走出果洛，年内特色畜产品销售额约800万元，将果洛农村公路融入到零号旅游公路重大规划的推进实施。今年以来呢，泉州接待旅客约6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5.3亿元。依托不断完善的农村公路基础，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设立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共70处，快递业务量与业务收入保持高增长。
1: 此外，在建造精良品质农村公路方面，今年国土中高效推进总投资9.27亿元的199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创新构建精准识别、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体系，推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监管模式，对500万元以上项目实现入驻式监管全覆盖。
0: 截止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数据统计显示，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0%，行业开票销售收入达14675万元，同比增长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黄南州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的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经营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0: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呢不断延伸。近两年呢，黄南州的旅行社以及呢公共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呢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呢也是持续火爆，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品呢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额呢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呢，文体旅游新业态正在加速扩容，文艺演绎，那么以及呢影视制作等行业的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黄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了税汇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政企决策，持续精准办税流程，拓宽了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1: 好的，目前是第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道塘河停车区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道路暂时无法通行，请望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第六京藏高速查格路段的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木方向，诺姆红服务区格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再就是距06111转稳高速雅同路段，距离多吉山隧道500米处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距061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的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是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继301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G0611张稳高速同赛路段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受降雨影响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同仁南收费站入口曲库湖方向是实行交通管制。 S104 的西塔高速黄忠至贵德嘎让乡然后附近西宁至贵德方向发生泥石流，然后目前呢是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目前是国道的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路段呢是受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是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再就是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310同德线河北乡小峡路段呢是挡墙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其余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日天气是乐都、化龙、互助、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区地区是小雨，然后目前呢是对降雨天气是对路面呢是湿滑，然后在这里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经过棒山路段的车辆呢是避免停车，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呢西宁周边的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乐都、化隆、互助、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今天夜间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同德、玉树有中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9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到中雨8度到14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宅。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各。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
9: 西宁市合伙，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知足》。《知足》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极具治愈力的一首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淡然，歌词呢也是探讨人生当中的得与失、取和舍。这首歌曲呢，《知足》呢，也是讲述了学会放下、懂得知足的人生态度啊。没有激昂的呐喊，用温柔的歌声呢抚慰人心，也是很多人在深夜循环来播放的一首能够让自己心灵进行洗涤的金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知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当吉他旋律缓缓响起呢，内心便是慢慢的归于平静啊。人生不会事事圆满，学会了知足才是最难得的智慧啊。哎，经历世事回头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像更懂得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接纳生命当中所有的遗憾和不完美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阿桑带来的这首《一直很安静》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仙侠剧的插曲。阿桑的嗓音非常的沙哑流离，也是唱出了默默守护爱情和隐忍的默默守护爱情的隐忍成全啊。歌词呢，也是刻画了三角关系当中的卑微的陪伴。情绪克制却是满满的伤感，曲调呢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影视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阿桑带给我们的《一直很安静》。

阿桑独特的声线呢，也是自带故事感啊，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把很多人都曾经在感情当中默默付出，不求回应，只愿对方的安好，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歌声呢，也是把无声的爱恋呢，娓娓的诉说着，轻易，非常容易啊，非常轻易的容易戳中听众心底柔软的角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哎，那么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大城小爱》呢，也是轻快温暖的都市情歌啊，编曲也是简约干净，以城市的烟火为背景，描绘出喧嚣城市当中简单质朴的爱恋。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把平凡相守的甜蜜娓娓道来呀。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也是风靡了各大音乐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大城小爱》。繁华的都市之中呢，最珍贵的真的是莫过于简单的陪伴。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想象，聚焦烟火的日常啊，告诉我们幸福不必绚烂。非常细腻温柔的相处呢，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漂泊了。好了，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朋友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感十足的一首抒情作品啊。蔡健雅非常沙哑磁性的嗓音呢，也是刻画了当代人在爱情和自由之间摇摆纠结的一个心境。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沉静啊，歌词也是直白地描绘了感情当中的矛盾挣扎，也是都市情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双栖动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蔡健雅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成年人面对情感时的两难啊，既渴望被爱，又不愿意失去自我。我们常常在亲密和独立之间来回的徘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内心非常真实的矛盾，引发无数听众深深的一个共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当年这首歌曲啊，《你到底爱谁》呢，也是爆火的网络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抓耳，唱腔呢也是非常深情，反复的质问爱情当中真心和抉择，直白的歌词呢也是将情感当中的迷茫和痛苦尽情的抒发了出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深陷爱情之中的一个困惑。当真心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呢，心底便会生出无数的质问啊，旧曲重听，仿佛好像可以看见曾经为爱纠结的自己，满是一种怀旧的一种氛围感吧。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嘉亮带给我们的《你到底爱谁》。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

0: 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FM98.9A 中波呢调到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轻快舞曲啊，编曲非常的灵动跳跃，融合了欧陆浪漫音乐的一个元素啊，营造出梦幻浪漫的氛围，节奏也是非常的活泼明朗，少女感十足啊。凭借着洗脑的旋律呢， 这首歌曲当年也是成为非常热门的一首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非常轻快的节拍呢，也是瞬间把朋友们带入到了浪漫的异国梦境啊。整首歌曲呢，都是洋溢着少女的憧憬和欢喜，抛开生活当中的一些烦闷，跟随着律动肆意的放松，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着属于青春的浪漫和无忧无虑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戴佩妮为我们带来的爱疯了。那么戴佩妮的这首爱疯了、也是一首摇滚的抒情歌曲啊。戴佩妮的嗓音也是极具爆发力，全是为爱而不顾一切的一个炙热啊。旋律也是起伏跌宕，把深陷爱恋当中的疯狂啊，还有脆弱与执着呢，也是完美的呈现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创作的才华尽显，收获了众多听众们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疯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爱疯了》。戴佩妮歌声当中呢，也是夹杂着热烈又破碎的情绪啊，描绘出了投入爱情时的那种啊不顾一切的一种模样啊。爱可以带来甜蜜，也会让人变得非常之脆弱啊。歌曲呢，把这份浓烈的心意，把这份浓烈的心境呢，也是刻画的淋漓尽致。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为朋友们带来的《明天》。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金曲啊，舒缓的旋律诉说着对未来的忐忑期盼，面对离别啊，依旧是怀揣着希望，等待着明天。萧亚轩非常标志性的温暖声线呢，也是将心底的忐忑与憧憬缓缓地铺展开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了无数孤单的时刻。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明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教会我们人生总是要面对分别和未知。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心怀期许，勇敢地向前。纵使当下满是迷茫的时候呢，也依然相信明天会有新的光亮。温柔的曲调呢，也是非常的安抚心绪啊，给人以往前走的勇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黄种人》。哎，《黄种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气豪迈的国风励志歌曲啊，铿锵有力的旋律，满满的民族自豪感也是扑面而来，少年义气和国家的情怀尽数，也是啊，非常的尽数呢，融进了歌声当中。时隔多年，我们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可能依旧会让我们内心非常的澎湃，心中升腾起对故土、对民族的深深热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谢霆锋带给我们的《黄种人》。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带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
1: 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有：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视讯青海，青海发布 3H 高原认证系等系列成果，填补国际极端环境高端质量认证空白。
0: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比超70%。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双节出游预订量显著增长。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体育竞技拓展 AI 应用试验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0: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1: 会议强调，这次灾难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0: 会指出，要全面摸排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1: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统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记者近日从英国大英图书馆馆藏检索

0: 互助于思想，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大英图书馆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图书馆之一，珍藏有图书、手稿、报刊、地图、英像资料等各类文献，发挥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保存作用。
0: 据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还入藏了英国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和位于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伯德利图书馆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是欧洲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0: 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2: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断掉家中的电源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26号，向心而行，制胜高原，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青海西宁召开。大会发布了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等一系列成果，标志着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1: 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资源性认证体系。青藏高原是全球唯一多重极端环境叠加、覆盖梯度海拔的天然试验场，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 3H 认证以此为天然实验场，验证产品环境舒适性与可靠性，填补了国际极端环境高质量认证空白。
0: 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体系构架不断完善。大会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标志着 3H 高原认证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体系完备制度支撑的关键一步。国际合作取得突破，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众行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高原质量认证对外合作互认，国内合作持续深化。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电缆研究所、中汽研华城认证、中汽研昆明检验中心、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电研威凯认证检测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汇聚全国优质资源，共建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重点领域成效显著，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为各领域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指引。 3H 高原认证联盟在会上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担任理事长单位，8家权威机构任副理事长单位，29家企业任理事单位。
1: 8月26号，遇见蓝媒合作源头对话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正式启动。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齐聚两江之源宝地杂多，开启一场溯源江源生态、品读高原文化的采风传播之旅。
0: 杂多县地处青海省南部玉树州西南部，是澜沧江正源扎曲河、长江南源当曲河的发源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全域坐落境内，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这里拥有着中国雪豹之乡、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多张金字名片，全县文旅资源共计334处。
1: 深厚的民族文化是杂多文旅发展的宝贵根基，当地是达色牦牛财宝宗故里、格萨尔史诗活态传承，拥有老中青少完整的艺人传承梯队，省级非遗格吉萨松扎代代传唱，藏红陶制作等各级非遗项目共计253项，古遗址以及壁画等历史遗存遍布县城，游牧文明孕育的格吉花马等特色文化符号熠熠生辉。
0: 在启动仪式上，杂多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索南才措介绍了全县文旅资源禀赋、保护传承与融合发展情况。至此表示，杂多县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决守护江源绿水青山，落实抓实3大生态、夯实7大基础、开展6项行动工作部署，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统筹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当地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文，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山歌展演、祭山马术等群众文化生活，挖掘生态人文资源，带动群众参与文旅产业发展。
1: 同时，本次采风活动将持续到27号，主流媒体与网络大 V 们将走进草原深处实地采风，探访江源壮美风光，记录生态管护的鲜活实践，挖掘藏族山歌等非遗故事，多角度讲好蓝莓之源、宝地杂多的发展故事，把澜沧江源头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进一步扩大杂多文旅对外影响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1号到2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展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1: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慈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0: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10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的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集采市场，实现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呢，推介产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展销模式呢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的突破。
0: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1: 今年以来，冈察县紧盯年初确定的

0: 中午向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调度推进，统筹实施住房、水利、交通、供热、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项目及产业项目。截至八月下旬，各项目标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部分事项已落地见效，群众生产生活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1: 城乡基础设施提升，便利群众生产生活，聚焦交通、供热、电力领域补齐城乡短板。交通领域总投资1.435亿元，实施哈尔盖至环仓秀麻等18条农村公路改造，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供热领域，哈尔盖镇城镇供热管网项目完成工程量90%，预计8月底竣工。县城清洁能源供暖三期完成50%，城区供热管网互联互通项目完成初设及概算批复，进入招投标阶段，着力破解冬季供暖不达标难题。在电力领域，实施5个乡镇14个村9项农网增容改造，总投资6175.9万元，计划10月底投运，切实改善农牧区供电质量。
0: 住房水利协同发力，夯实安居乐业的根基，抓实住房搬迁安置与水利安全保障。住房方面，青海湖淹没区农牧民呢搬迁1期1标段64套住房完成分配，1期2标段128套住房主体封顶，开展室内配套施工，2期40套住房完成工程量75%，总投资3318万元的237套干部周转房完成90%的工程量。上述项目计划年底建成分配，有效缓解基层住房压力。水利方面，建设15个行政村、50处分散处供水水源，延伸入户管网14.78公里，工程进度80%，9月底完工，惠及107户、426名群众，实施集而猛合，共计12.2公里河道沟谷治理，守牢群众饮水、居住的安全防线。
1: 升级公共服务供给，共享民生发展红利。统筹推进文体、养老、托育、医疗、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在文体方面，县城体育公园续建完成60%，预计10月底投用。多处户外运动空间、错温波别墅院口袋公园加快施工。养老方面，城西养老场所消防提升项目完成85%。城北居家养老县福利中心及城南日间照料中心消防整改有序推进，计划8月底完成。在托育方面，冈察托育中心完成运营筹备工作，可新增托位120个。医疗方面呢，县藏医院住院医技制剂楼完成40%。沙柳河镇卫生院老年病专科医共体一站式健康管理中心已经投运。总投资3250万元的15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征地、方案评审等前期工作，打造村级一站式服务阵地。
0: 产业、就业、教育联动，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坚持产业、就业、教育协同赋能。产业上，藏羊规模化养殖，种马育种养殖基地6月开工，进度45%，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就业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16人，完成年度目标106.67%，106.67%。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07人次，完成90.18%。文旅农牧行业技能培训有序开展，教育资源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零收入及实所。幼儿园1448名幼儿，五所学校5190名学生享受了免费的热食午餐，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款，本专科最高每年享20000元，硕博最高每年2.5万元，贷款期限最长22年，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
1: 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2: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3: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
4: 紧紧抱在一起，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也想追上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4: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从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向高叔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截至七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数量达到12.7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达到12.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935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96.7%。
0: 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前七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GB，同比增长17.6%。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29.93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5亿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数达4.0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68.3万户。
1: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持续向千兆转移，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7.02亿元，比上年末净增2198万户，占总用户数的37.1%，占比较上年末提升2.6个百分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超20万亿元。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刷新太空出差任务条，圆满完成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证商品指数公司了解到，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最近发布，这是继2022年中证商品期货指数发布之后，国内市场标杆性商品指数构建又一重要进展。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体系紧紧围绕国内实体产业上下游结构，分四个层级上下呼应，覆盖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化工等共20个板块，各板块分价格指数和超额收益指数，共推出40条指数。
0: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业务二部负责人吴文豪表示，对实体产业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以板块内代表性期货品种的最新价格、成交持仓数据和现货消费数据为基础合成，过滤单品种

0: 噪声干扰，提炼产业链板块级的趋势和风险信号，为研判不同行业经济运行周期和运行风险发挥指数化参考工具。对资本市场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提供了产业主题突出与股债价格相关性低的投资基础工具，有助于丰富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产品体系。总体来看，积极培育形成中国价格、中国指数，凝聚市场各方力量，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上的影响力。我们继续来关注40000亿算力网开建，国产算力生态加速成型。
1: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
2: 我们的混元3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混元2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1: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3: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3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
3: 我们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1: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
4: AI 智算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旅在线。2026年中秋十一假期相领，近日多家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旅游与出境需求同步攀升。
1: 那么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双节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4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91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5万张。去哪儿数据显示，平台上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56%。爱彼迎中国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较相较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旅程长达7天。
0: 2026年7月到8月，中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完成了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这是中俄阿尔泰考古合作的延续，也是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阿尔泰分中心启动运营后的首次田野工作，标志着双方合作步入机制化、常态化的新阶段。
1: 在历时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当中，联合考古队综合运用高精度卫星测绘、无人机航拍与三维建模等技术，对其列塔一号、二号墓地的7座墓葬进行了系统发掘。本次发掘出土一批重要实物资料，为探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等级结构与社会进程提供关键依据。
0: 发掘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随即转入专题调查，一方面对阿尔泰地区不同区域的布兰、科巴文化墓葬分布规律和结构特征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理清匈奴、鲜卑、柔然时期阿尔泰地区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以寻找游牧聚落为目标，将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游牧聚落分布理论应用于阿尔泰地区，在调查中初步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并以此为指导，新发现聚落遗迹一处、大型岩画遗迹一处以及要塞遗迹一处在阿尔泰游牧聚落的研究中心取得重要突破。

0: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河县、化隆县、海晏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监察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九治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治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些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出了在短跑、跳高、跳远等赛事方面的能力，成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的一个亮点。
1: 体育竞技具有规则清晰、场景复杂、对抗充分、成效直观的特点，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明确可落地的试验场，在设定创新目标、提供验证场景、推动技术集成、加强产业落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赋能作用，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重要驱动力量。
0: 体育竞技作为挑战人类智力体能极限的活动，以丰富多样的竞技对抗场景精准牵引人工智能创新方向，避免研发盲目性。不同于实验室的抽象研发，体育竞技以更快、更高、更

0: 强为价值导向，为人工智能创新设定了具体可衡量的突破目标，具有公开性和对抗性，能够直观高效地验证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度、实用性和可靠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向产业领域迁移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由实验走向实战。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体育竞技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价值愈发凸显，要因势利导，加快推动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高质量发展，更快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普及应用，
0: 加快赛事产业化发展，打通技术落地转化链条。AI 加体育竞技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技术由赛场走向产业，从示范走向应用，加快打通赛事娱乐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产业化闭环，将经过赛事检验的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技术、高效能源管理等创新成果快速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特种作业等领域，
1: 提高赛事标准化水平，促进产业生态体系协同。标准化是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加快构建覆盖赛事规则、性能指标、安全要求、评测方法、伦理规范的智能体育标准体系，明确 AI 加体育竞技相关设备的运动精度、响应时延、环境适应度以及信息安全、人机安全边界等核心要求，为技术创新划定清晰边界，提供明确指引。
0: 培育赛事科普化环境，提高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与参与。要发挥好 AI 加体育竞技兼具科技性与观赏性的特点，通过赛事直播、科普展览、体育活动、校园竞赛等形式，为激发社会公众的兴趣、普及人工智能知识、提高全民技术素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人工智能体育科普教育与实践活动，培养对科技的兴趣与探索精神，储备人工智能创新后备人才。
1: 随着中国女排8月26号晚以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2026年女排亚锦赛 A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东道主中国队以3战全胜、未失一局的战胜强势晋级八强，并拿到淘汰赛1号签位。8月28号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排名第8的越南队，开启淘汰赛的征程。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大雨，25到30毫米。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同德、钢察、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10到20毫米。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北部及玉树市有小雨及阵雨，0.1到9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0.1到15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继续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8月29号阴转多云，9到21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德令哈晴，9到22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海晏小雨，3到16度。玉树阴，7到15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0到23度。大通阴转小雨，5到20度。黄原阴转小雨，6到19度。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平安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互助小雨转多云，9到21度。 明和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化龙小雨7到18度；循化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尖扎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继续来关注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和县、化龙县、海晏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尖扎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久治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考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啊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1、3、5下午的2点呢，1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联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

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三棵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三棵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

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青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还有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洛宾啊创作。那么海北中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文化啊 IP 啊，也已是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到目前已经举办了

多少届了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是10届 ，C 呢是11届 ，D 呢是12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台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呢是10届 ，C 是11届 ，D 是12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啊，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西微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里。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件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微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并没有对外流传。多选题啊，这首歌在哪遥远的地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 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啊并没有对外流传。

好嘞，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依旧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台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台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台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地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下列哪一部舞剧啊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那么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百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民间歌谣啊是经久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啊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
1: 好像红太阳。
0: 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呀、
1: 啊？
0: 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
1: 我愿做一只小。
0: 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
1: 姑娘，
0: 那么邓木里阳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啊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C 啊，朋友们 C 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
1: 动人的眼睛。
0: 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行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把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行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多选啊，错 错了四分之三，对了四分之一是吗？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人们走过了他的。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就不行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海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我愿他拿着细细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题，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好了，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瓦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A B 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粉红的笑脸。 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下一道题，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

0: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
0: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
1: 每天
0: 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
1: 和他没
0: 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

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威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威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周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且看着一途渡恩怨葬花灭盼轮转几回。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四大明代古城之一新城古城。新城古城是明朝末年关外的第一军事重镇，有着庞大而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古城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老城区中心，是我国现存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为宁远卫城，清朝时改称宁远州城。历经5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战争摧残，这座古城累累伤痕，留下了历史最真实的记忆。古人建城选址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发展；另一种便是居险筑城，易守难攻，可保一方平安。而新城却是两者兼而有。正是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城古城自古以来才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处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见证了明亡清兴的历史更迭，记录了永不可褪色的岁月痕迹。
1: 渤海之滨，辽东湾西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古城雄踞辽西走廊咽喉之地，扼住着东北地区与山海关内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历史上围绕着古城发生过许多慷慨悲壮的故事。弓与手的拉锯之战，甚至影响了明清两代王朝的命运。古城不大，面积只有0.668平方公里。正方形的城中，将军府、城隍庙、文庙、祖室牌坊等古老建筑散布其间，记录着古城的沧桑往事。明朝时，后金崛起，辽东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辽东半岛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明宣宗命人在此建立卫城，赐名宁远，寓意安宁久远。从此，宁远城成为山海关外一道重要防线。建好后的宁远城，城墙高大，设春和、延辉、永宁、威远四门，四门之上筑有城楼，城中心一座雄伟的钟鼓楼是战时和训练的指挥所。当年明王朝共调集江苏、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区的5000多名军士在此世代驻守。宁远城如一道天关，横亘在辽西走廊，护卫着山海关防线。烽火凝于风光，岁月进入宁静。民国年间，宁远改名兴城，人们希望这座充满战火硝烟的城可以兴旺发达起来。虽然古城改了名字，但一代代宁远人守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气节却从未改变。古城文庙里，人们时常聚在一起，书写着往日的壮志豪情。店铺中，手工艺人们描画着一段段历史往事。这是兴城人的家园故土，也是东北大地上忠勇血性的传承。
0: 新城古城是一座难得一见的正方形卫城，城墙基部用青色条石砌成，城墙外包大块青砖，里边用巨石堆砌而成，中间夹夯黄土，使城墙既古朴厚重又坚不可摧。古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皆建有城门，雄踞四方，巍峨壮观，将城池守护得固若金汤，不给敌人一丝可乘之机。城门上还有两层高的阁楼，巍然耸立，气势凛然。城楼四角架设的红衣大炮威风凛凛，仿佛时光如旧。当年在宁远之役中，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在此处被红衣大炮击中，身受重伤，回盛京途中不治身亡。古城的魁星楼有着关外第一魁星楼之称，其位于城墙的东南角，两层高的楼阁为八角形，结构精巧，玲珑精致。魁星是28星宿之一，亦称文曲星。魁星楼内有一尊魁星像，只见他青脸红发，绿眼金睛，样貌恐怖。魁星左右手分别拿有魁斗和巨大的毛笔，犹如正在用笔点状元，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点状元。从南门延辉门进入古城，石板铺就的延辉街宽阔笔直，洁净如洗，清一色的瓦房民居高低错落地伫立两侧，大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走在其中，依稀可见曾经的繁华街景，喧闹的街道，嘈杂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穿梭的孩童，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使人心生向往。在延辉街上还矗立着两座气势不凡的石牌坊，位于南边的那一座是祖大寿的忠贞胆志坊，北边是祖大乐的登坛峻烈坊。两座仿木的牌坊形制和结构大致相似，都是四柱五楼的建筑格式，古朴大气，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旧雄壮挺拔，古朴苍劲，是我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劳动人民石刻艺术的智慧结晶。

老人物的留念。第三层为袁崇焕纪念馆，内部的蜡像刻画精细，生动形象，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宣告袁将军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行走在古城，青砖雕砌的古老城墙，锈迹斑斑的铁门，南北贯穿的城中街道，历史的记忆悠久绵长。打开了厚重的城门，如一本翻开的古书，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今天的古城古韵沧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那一砖一瓦的建筑都在为世人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扬州玉雕，千年磨砺，温润有方，刻刀下的琢玉匠心。不知不觉间，令无数中国人自豪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过去了十几年。你还记得那块独具中国特色、惊艳众人的奥运奖牌金镶玉吗？金镶玉是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其中所蕴含的以玉比德的理念，充分表达着对奥运成绩优胜者崇高的敬意和礼赞。它的设计方案创意新颖，艺术风格尊贵典雅，这种金玉结合既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您知道金镶玉采用的是什么工艺吗？为什么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最后一道工序金镶玉终于在上海造币厂完成，而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玉雕便是扬州玉雕。自古人们就知道一个道理，玉不琢不成器，对玉石进行加工和雕琢，使之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扬州玉雕千百年来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征，以山子雕名闻遐迩，难怪玉雕界有所谓天下玉扬州工呢。扬州玉雕是江苏扬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也是中国玉雕工艺的一大流派，更享有扬州玉雕甲天下的美誉。2006年5月20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相关史料记载，扬州玉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代。1977年，在扬州蜀港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及氏族公共墓葬60多处，证明远在夏代时，扬州一带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艺。贵族世家用玉剑来装饰亭台楼阁、雕栏玉户，民间百姓虽然奢华不足，但也将玉材制作成玉佩、玉剑。唐代扬州已经成为交通发达、经济繁茂的大都市，百业兴旺之下，琢玉工艺也极其兴盛。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之时，专门带有雕琢玉剑的匠人。尤其自明清以来，扬州更成为中国三大玉雕重地之一。到了清代中叶，扬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琢玉中心。千百年来的琢玉经验，使得扬州玉雕有着区别于其他玉雕的明显特征与优势。由于玉石质地坚硬缜密，手工雕琢技艺颇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与磨，也就是琢玉与碾玉，而每一块玉石的成分、色泽、形态、大小均不同。

0: 不相同，玉雕大师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的特点构思出玉器的造型，然后进行雕琢。一件大而精致的玉雕作品，往往要一个人雕刻十几年才能完成。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春梅表示，绘画是雕刻的基础。扬州玉雕创造性地将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于一体，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构图上，扬州玉雕采用中国山水画中的高圆法、深圆法和平圆法。大玉山表现得大气、浑厚、丰实、刚柔并重，中小紫雕显得秀丽清雅，意境古雅深远。如今的扬州玉雕构图新颖，造型优美，做工精致，其中尤以山紫雕及链子活技艺独树一帜，展现出扬州玉雕艺人精湛卓绝的技艺。山紫雕是扬州玉雕传统技艺的典型代表，它主要表现山水人物题材，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自然万物为背景，以独特的构思表达出丰富的文化蕴含，讲究精神托付的意境美。按照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法则，运用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手法，打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场景。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顾永俊介绍说，
1: 因为山紫雕原来就是扬州生产，其他地方也不会，苏州做小件，北京是做大的摆件，那些东西几乎没有山紫雕，就是扬州做。故宫里面好多大件山紫雕的东西都是扬州老祖宗做的。
0: 扬州的山紫雕工艺自古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清朝中后期由于历史原因，曾盛极一时的山紫雕工艺渐渐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山紫雕的制作工艺也渐渐失传，恢复山紫雕技艺成了扬州老一辈玉雕人的梦想。1978年，扬州玉器厂成立了攻关小组，决心把这一优秀传统工艺恢复起来，而顾永俊就是这攻关小组的主力之一，其作品《巨珍图》被专家认为是山紫雕技艺恢复之后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并被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
1: 山紫雕中断了将近200年，道光朝以后就失传了啊。由于什么失传呢？由于兵荒马乱，由于经济衰败啊。我们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山紫雕，又不懂，也没有看过这些文字资料啊，只知道一个大禹治水图，参观大禹治水图，又不允许拍照片，就看，就凭记忆。学他的刀法啊，学他的构思的方法，学他的这个创作的内容。
0: 扬州玉雕题材新颖，除了反映人们爱祖国、爱生活、爱劳动的传统题材外，还创作出许多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新题材，如劈山饮水、渔家乐、满园春色、大丰收等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诗意豪情，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孔子曾说，君子比德于玉焉，中国人爱玉大抵是爱玉的纯粹儒雅温润之气，亦如中国人内敛沉稳的个性。钻刀雕刻生命，滴水洗净纤尘，在几千年的传承中，玉雕不仅需要匠人的精神和技艺，更少不了艺术的创作。从不同时期的玉雕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时间的流淌，能够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审美和艺术追求。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玉雕人的精神都会代代相传。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昨天下午，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3: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全部是发生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2: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3: 邹明奇，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 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付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4: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5: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屈田。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董新一行。罗东川在黄南州调研时强调，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录音报道，国家能源集团15载亲情帮扶，书写高原民生答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新闻特写，从源头出发，讲高原故事。第二届饮水资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开幕。强降雨来袭，我省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年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创历史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28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新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新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26号到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斜峙村的三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结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建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建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来到监察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却及洛智加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0: 积极查看施工进展。作为钢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多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4栋单体建筑。今年9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海北州钢察县教育局副局长东升：
1: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帮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每天认真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钢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海北州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
2: 这个新能源这个厕所那是热也是个干干净净，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
0: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钢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多万元，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海北州钢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曹立海：
3: 在后续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钢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青海湖北岸的钢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马来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马来县，生态管护员藏洛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玉树州曲马来县巴干乡团结村生态管护员藏洛：
4: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0: 从进牧护绿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玉树州曲马来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邵伟：
5: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马来县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马来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0: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多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马来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刘刚刚：
6: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7: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8月28号，新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

0: 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其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师生共同封存心愿时间胶囊。刘其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既与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1: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喇文君才写的新闻特写，从源头出发讲高原故事。8月27号到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切身感受这片源头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责润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缅甸天网电视台记者翁马丁山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他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他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这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越南体育局竞技司司长黄国荣说，青海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希望更多的人来这里看看。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柬埔寨王国驻华使馆旅游专员丁义珍说，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展望未来，他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介，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泰国旅游观光协会主席助理丁盘山说，在泰国，他们为泰国的游客推广了中国很多不同地方的文旅，他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来到青海，来看一看这里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原、牦牛，还有三江之源。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0: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万小磊报道。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

0: 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塞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媒，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1: 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万小磊报道。8月27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这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
0: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喇文君、文祥浩报道。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莓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的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莓合作的友好故事传播得更远。
1: 听众朋友，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2: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到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卜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气象部门预警，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连日来，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壁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西宁市大通县安置群众王生海：
3: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真实了，都那么就在那这里，天晴了以后，下巴以后那么说起来哈，睡着觉对呗。
2: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镇启动应急响应， 党员干部昼夜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险段，精准落实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海东市互助县东山乡下里村村民李柏林。
1: 村干部、乡政府为我们这南川庄家门子官转着转着腰，不要担惊受怕呀。
0: 海东市互助县东沟乡副乡长李振兴。
2: 截至目前，我乡共组织乡村两级干部130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41处，转移群众79户185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教应机制，关停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341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36户2300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500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海北州海晏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紧盯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永丰村监委会主任财宝：
3: 重点盯守偏远门和独居老人，事前排查沟道、牧场风险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基层防汛防线。
0: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线工作全覆盖，统筹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调配，全力守护常输管道安全渡汛。目前，全省各地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28号公布今年1到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
8: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7: 工业和信息化部8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
8: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赛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
7: 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到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
8: 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在石油产量增长背景下，原油已成为阿根廷今年以来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赵月、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接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省内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关注察尔汗盐湖探索产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建成投运；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小小马铃薯撑起富民大产业。
0: 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今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转多云，9到21度。
0: 乐都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
1: 德令哈晴，9到22度。
0: 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
1: 海燕小雨，3到16度。
0: 玉树阴，7到15度。
1: 马沁小雨，4到14度。
0: 铜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0到23度。
0: 大通阴转小雨，5到20度。
1: 黄原阴转小雨，6到19度。
0: 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
0: 互助小雨转多云，9到21度。
1: 民和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
0: 化龙小雨，7到18度。
1: 循化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
0: 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
1: 尖扎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0: 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的稳定性，采取有效举措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1: 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实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边缘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相关部门和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赶赴现场处置。截至27号16点，救援力量已经全部抵达吉隆镇。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

0: 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边挺进边侦查边处置，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 截至27号20点，西藏边检总站派出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将吉隆镇老江村42名村民撤离到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色琼村105名村民、拉比村161名村民，共计446人转移到萨勒乡萨勒村安置。
0: 截至27号17点，西藏公安机关共统筹调派区市县三级公安机关299名警力赶赴现场，吉隆县公安局和吉隆口岸分局共28名公安民警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95的新周期。8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司法部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主管部门，承担着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重要职责。胡卫烈表示，95普法期间将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体系，进一步推动普法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0: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结束转入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14届全国人大常委

0: 会第24次会议26号举行联组会议，并连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题询问。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目前832个脱贫县都培育出了2到3个优势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已超过2万亿元。但也要看到帮扶产业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同质化等问题，连农带农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他表示，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20个部门印发了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的文件，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抓好产业的长期培育和精准扶持，加快构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帮扶产业体系。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麦尔丹·穆盖提表示，农业农村部将深入总结推广闽宁协作等典型经验，会同各协作省份压紧压实协作帮扶责任，保持资金投入总体稳定，谋划更多打基础立长远的项目，并分年度有序推进，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产业互补、技术互学、观念互通等方面找准东西部双方契合点。
1: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个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孕产妇、残障人士、异地就医患者等群体在就医过程中也面临流程复杂、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对陪同就医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利于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对于完善多层次健康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7号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通报显示，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1: 根据通报，7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17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400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2,55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111人。7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2,81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283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问题最多，查处8,13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8,792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27号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
1: 商务部等9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意见提出13条政策措施，在适用范围方面，意见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在财税政策方面，意见明确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在海关监管方面，意见提出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到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修需求日益增长。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 12% 的项目数贡献了 85% 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
1: 最近，农业农村部会同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部署全链条系统化推进川陕折罗龟保护工作。行动计划分别制定了近期目标2026至2030年和远期目标2031到2035年，部署了自然种群监测和救护等七大行动，明确了健全法治保障、完善部门协同等四方面的支撑措施，统筹未来十年保护路径和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加大川陕折罗龟的救护力度，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0: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12号到16号在宁夏的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
1: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五项主体活动。截至目前，本届大会论文遴选委员会已评选出来自33个国家的423篇科学论文，参会代表预计超过800人。大会期间，宁夏将举办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推出系列文体酒鉴旅商体验活动。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